0: 18个小孩要掐死这老主杨坚。于文化及给圆梦说，这18子合到一起念什么？念李。说老李家人早早晚晚得夺你大隋江山呐。这杨坚就最怕的就是这个事儿，说那可如何是好。于文化及告诉杨坚，把这长安城9个省72连官81郡地，凡是姓李的给我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杨坚一听，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大事了吧。那有人我就问说，我姓李，你做了一个梦，你就要把老李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你何以能服民心呢？这事儿八成不妥，这姓李的何止万万千呢，那太多了，这么杀不中，那咋整？最后就把老李家做官的割官罢职，凡是长安城姓李的全部清除，这就叫大清除，这个根基就这么来的。后来李渊一听这李密来了，一声冷笑，哈哈哈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涂山公李密来到了太原府太原侯李渊的府衙，人一报，报给侯爷李渊。李渊一听，什么玩意儿？蒲山公李密来了！哎呀，好，哈哈哈，请请请！外边的人把蒲山公李密带进了这李渊的上书房。李渊也不穿官服，便衣儿，命人沏上茶。两个人一见面，四只大手握到一起，只能是一声长笑啊。说他们笑啥呀？因为这里是有原因的，笑一笑，你知我知啊。你说咱俩这为官，这官当的，谁让咱们都姓李呀？哎，这隋朝跟谁都能过得去，就跟老李家过不去。你说咱们在长安当官，天罪不犯，地罪不犯，何罪都没有，就被无缘无故的就清扫出长安城啊，这没杀咱们这已经就不错了。李密明白李渊呐，说唐国公李渊呐，高辛说呀，老李家别的官跟你没借着，就跟你李渊借了这个姓李的官了。这什么官啊？险险的命丧于隋朝之手啊。 啊，这十八子十八个小孩让余文化及把这十八个小孩演变成一个李字。十八子吗？十加上八，这念个木，子高到底下这念李，咱们就这个事儿就这么来的。乐

我就没你那么好了。我干啥？我云游天下呀，我在天下哪儿山好哪儿水好，净旅游了，拿现在话说。哦，那也倒亲。你怎么说，咱俩和别人的关系都不一样，咱俩这关系让别人听起来说起来都奇奇怪怪。因为啥？都姓李，无缘无故的让人家给割官罢职撵出长安，你别人有这事吗？没有。哎，涂山公李密打个嗨声说，可不是呗，是有事儿啊。你说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感觉咱俩是不错，但这玩意儿没啥事儿来到你家，这张嘴就是有事儿，麻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有话就说。管打治我还是山西太原侯，还有点权力没丧失殆尽，还能做点啥事儿？你说吧。哎，说，那说吧，你不说你千里迢迢，路途遥遥，你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你干啥来了？有事你再不说，憋着你再回去啊。哎呀，侯爷精明，侯爷精明。那我请问一句话，太原侯啊，李渊说，你说啥呀？有道是孔孟叔周公李，你我就不论这个了。别说是你我都才高八斗，邯郸坐透铁砚磨穿，那是当然了，不读书万卷怎能伴君王啊。这是念书，说的就是个理解，人将礼义为先，树将枝叶为源，这对吧？对，人受人点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这是古人云，对不对？对。那怎么着，你欠谁人情了？那倒不是，现在是我一个朋友有事儿了。哦，你一个朋友有事儿了，这朋友和你啥关系？命啊。那你说他有事儿了，我岂能袖手旁观？我能不管吗？李渊说，那可不行，这人呐，不能说有恩必报，你不能恩将仇报，而且你别人救过你的命，别人有事儿了你袖手旁观，那岂非仁义啊？哎呀，侯爷说的对，说的对。说那你这位朋友姓啥呀？我这位朋友姓秦，名琼，字叫叔宝。哦，秦琼，秦叔宝。说那他有啥事儿的？这蒲山公李密才把秦琼怎么在赵秀林住店，怎么这个店掌柜的图财害命见财奇，拿小斧子要砍死秦琼，秦琼躲过一斧给他一脚，这人躺到地下正门槛子上死了。哎呀，是挺冤啊。这个事儿要细说，这不是正当防卫吗？这不是误伤吗？李密说，可不是呗，可不误伤呗。但是误伤可是误伤，这个秦琼啊，拿着这些黄金白银价值10万两啊。啊，李渊一听说这么些，那哪儿来这些个银两？都是朋友送的。这个秦琼为人呢，有口皆碑，在山东省历城县啊，历城人哦，当个班头马快，老百姓对他都承认。这人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待人和善，特别好，人称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哎，这人不错呀，要你这么说。但是呢，还有一个事儿，这里有插不过劲儿。您知道不知道，您最近您这山西省潞州府新来个总兵？哦，我知道啊，这人叫夏迎春呢。对，现在夏迎春卧床不起，被人家打得筋断骨折，一听说这个他的全部家当让人家就给抢个一干二净。后来呢，这就听着秦琼在这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儿误他的人命，说他的黄金白银不少。这个夏迎春呐，以他的官高显位压着这知县才银德，他要把这秦琼直接调到潞州府，

鸳鸯石口要开刀销售，为什么呢？就说秦琼抢了他的这个全部家当，是当今圣上给他的俸禄和奖银，你说这事怎么办？就不让定案呢、啊、这秦琼要按道理说误伤这人命也就只不过发配而已，你说那侯爷对，这最大一关也就是个发配，那就正当防卫呀、啊。谁让他图财害命来的？谁让他见着别人的钱好就想把别人弄死，他全要这个钱，这就对吗？这人嘴两扇皮，这话分怎么说？李渊这一说，李密的心里痛快，但是就提到了这个夏迎春。哦，夏迎春就说秦琼打了他，完了之后呢，又把这些个全部的家当让秦琼给抢去了，是这么回事吗？是。那你来的意思，嗨，我来的意思，这不是秃头的狮子在这明摆着吗？就算是秦琼把你打了，你也没死，打出点伤呢，你请先生接大夫，你扎过。说那你要是说把你这个家当全抢下来，这别人跟这个夏迎春也说不上话，那只能找太原侯您呢。李渊明白了，哈哈哈哈，这个你是想利用我手中的权力，上挤下压，以柔克刚，让夏迎春屈服，是这么事吗？哎呀，侯爷呀，侯爷呀，侯爷，你要是能帮这个忙啊，李密我就算没白来，咱们也没白任何一家了啊。说罢，这李密搁这椅子上就起来了，来到李渊跟前，羊羔吃乳，咕咚一下就跪下了，那会演会说呀，哎呀，太原侯啊，你可千万呐、啊，伸出你那个，哎呀，有德望的手，你拉李密一把吧，要不我这人情过不去。说着可鼻涕一把，泪涕一把，哭成个泪人。那李渊一看李密这样，一瞅这是，哎呀，嗯，你起来吧，起来吧。那您能不能帮这个忙啊？好好好，我帮这个忙，我帮这个忙。这个唐国公李渊呐、啊，原先和李密一殿成臣，都姓李，有些关系自然而然走的就近。这么一说，俩人起来坐这密谋怎么对付这个夏迎春。先呐、啊、就写了一封信，俩人研究。就以李渊的名义告诉夏迎春，你呀差一不二，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啊、那个人也不一定就是非得是这个秦琼把你打了，秦琼他来这种官司，你仗着手中的权力，你不让结案，你非得要把秦琼这个提到你潞州府，你要鸳鸯石口，你这就有点过了，那意思你差一不二放放手，咱们这个事儿不就两全其美了。最后这封信到了潞州府，那夏迎春一看，哦，你这意思多多少少的含着拿你太原侯的身份让我放手，就这个事儿你就想让我放手啊。他就琢磨来琢磨去，最后他也写一封回信，太原侯爷你明鉴。这秦琼坐下马掌中剑，了不得，汹涌无常啊，打得我筋断骨折，至今我卧床不起。另外他把我全部的家当全部抢去啊，这不是打了朝廷的命官，还抢走了圣上皇爷给我的俸禄和奖赏，这是何等之罪啊。这夏迎春就给反击回来了。李渊一看呢，这玩意儿这事儿说的句句实实，也是这么回事儿。李密一看，那李密是干啥的？那是大才呀，那脑袋好使快。哎呀，我说太原侯爷，他那是胡说八道啊！我望太原侯爷看到咱们以往的交情上，你还得帮我一把呀。你真得拉老弟一把，
要不然我都没法活了，我如何去见人呢？人家救了我的命，人家有事儿了，我还和你认识。如果说我再说不动你，你不能帮我，我还有何脸面活于人世之间？这个李密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李渊说：“那怎么办呢？”蒲山公、唐国公、李渊和李密，李密就说：“李渊呐，那你就只能显见着你手中的权力，然之后呢，你就告诉他，咱们都是一朝微臣，以后的工作关系，我还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虽然说被打了，但是你这个扎骨病，接先生请大夫花多少钱？这是一。第二，抢走了你全部的家当，翻倍的奉还你，望你抬手放开这个案子。你就看在咱们一朝成臣的份上，你才看到你是我的手下，我是你的顶头上司，就这层关系，你要放手了呢，咱们以后就能成为朋友。你要不放手呢，将来以后遇到一起了，我还是你的顶头上司，我一时心情不高兴，处理啥事儿要偏差了，你就得说我官报私仇，年月日李渊。这里这话，那就是话中有话，带着诱惑和压力威胁你。这啥意思？你要是不答应，那就是你八寸的脚我给你套上七寸的鞋，你套不进去，套不进去硬套，这就叫穿小鞋，难不难受？你明不明白？这封信就送到了潞州府。潞州府的夏迎春总兵，他是干啥的？他不明白吗？当然他明白呀。哎呀，以上是下呀，压力派啊。夏迎春一想啊，官大一级真是压死人，我有心不答应，以后这个太原和李渊对我官大一级呀，找我小脚拔我的毛，那专找我这不是跟你俩对付，跟你俩出事，那我这官就难当了。这信上写的明白，告诉夏迎春，给你打了，接先生请大夫花多少钱，你说个数。另外你那些全部家当，比如说是一万两白银，给你两万两，赔偿你两万两。你挨打接先生请大夫这些钱照样赔给你，就希望你放手，让秦琼发配这案作罢，就说得明白。这夏迎春呐、啊，看了好几遍，就是这个心，琢磨来琢磨去，唉声叹气。这就叫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这就叫你答应是也得答应，你不答应，那骑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慢慢来，没有找不着你不是的那一天。一旦找着了，我夏迎春那就是开始倒霉呀、啊，没办法，一声长叹，最后提起笔来写一封信：太原侯爷，我遵从你的语言，我同意，这个你还我银两，还我家当，这个必须。另外呢，你说啥是啥，我再就不管了，就让天堂轩做主处理秦琼发配。写到这儿，最后我的意见，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凡是能发配的地方哪都不允许去。我的意见让秦琼必须发配北平府。落款夏迎春说，这大隋都哪能发配呀、啊，南阳关、南阳侯、武云昭，这是能发配的地方。燕海、登州、靠山王、泰山皇、杨林，这是能发配的地方。再有就是他山西太原侯李渊，这是发配的地方。再有就是北平燕山宫靖边侯、
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弦，罗燕

0: 活阎王那儿，说这夏迎春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是罗毅的关门弟子夏迎春呢，而且他知道他老师外号叫活阎王，搁哪儿起的？就搁在那衙门堂前。说这堂前有啥说的吗？罗毅这儿有100杀威霸，不问青红皂白，上堂不审，先打你100棒子。这100棒子，一般的壮汉都挺不到50棒。就算你练过功底，你也难逃80棒。得打你100棒子，活活把你打死。夏迎春心中话了：我斗不了你山西太原侯李渊呐，我让秦琼发配到北平，你到那嘎达，你就是羊入虎口，跑不了你。最后李渊答应了，这事儿就形成了，又送一封信到潞州府，那这事儿就这么落点了。赶紧命人回这个山西潞州天堂县，告诉这个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和徐茂公他们准备钱给夏迎春赔钱多少多少多少，赶紧给你送去。另外呢，就让夏迎春开一封信直接到天堂县，这个事儿我不接管了，由你们全权处理，你们发配就往北平发，日期你们定，我不管了，这事儿就完了，落点了。这李密一回来呀，大家伙那可乐坏了。哎呀，蒲山公爷，你功高如同泰山呐，好好好好好好。那怎么办呢？那就通知这个知县蔡天德吧。单雄信那银号一提银子，好，夏迎春你这点钱我给你，全部给他送去了。那还有啥说的？这回就剩秦琼死官司盘活，死啊人命案子现在解了，发配。发配到哪？到劳军营你待上3年，回来释放，啥都没有了，完事儿了。这个事儿就这么落点了。李密这一回来，这回大家伙到天堂县去一趟，蔡天德呀满脸堆着笑容啊，看看蒲山公李密老师啊，你这个双挑大指，看看单雄信，我是服了你们这帮江湖人呐、啊！你们这义字当头真厉害呀、啊！不再说你们手眼通天，脚面水平堂啊！好，好，高高！你们这事儿办得干净利索，与我蔡天德一点压力都没有。哈哈哈哈！你还给我2万2的白银，单二员外，你把它拿回去吧。哎，蔡大人，有道是，我送礼不到如顿剑伤人。你要给我拿回去，我单雄信出尔反尔，我什么人呢？拿着话，那把那蔡天德呀、啊、感激的，哎呀哈，五官挪位，七窍搬家，说笑不是笑，说哭不是哭啊。完了之后说一句，那咱们定个日子吧，别让二哥在牢里待着，明天后天就开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道是：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呀。救秦琼，造角林，贪了人命，这些黄金白银来路不明。就这个案子，价值10万两的东西，你还把人给踢死一个，这就叫死案死罪盘活。发发配在那待2年，啥事没有了。那就得说秦琼、秦叔宝交的这些朋友。另外你看看这些人，文人个个胸怀锦绣，腹有良谋，出谋划策，一等一的高手。你是找关系托门子呀，摆平这个事儿。徐茂公出主意，魏百彻参加意见，还有这个大才子蒲山公李密。你看看这些人，这些武茬子，要胆量有胆量，要钱有钱。这些人就是一句话，手眼通天呐。很少有人能阻止这些人。李密搁山西一回来，这一说呀，那把那二员外单雄信乐的都直蹦高高，直拍巴掌，众人无一不乐。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到这个天堂县吧，和蔡天德一说，这蔡天德也乐的都找不着北。为啥说呀？这回他身上无债一身轻啊，卸到千斤重担了。上边潞州府不找他了，底下单雄信、王伯党、李密、徐茂公是魏百车不逼他，这叫上边压底下挤，这个七品芝麻官不好当啊。这回得跟单雄信他们商量，说这会儿万事俱备，那只欠东风是啥？那就定个日子，让你们那二哥秦琼这回就发配吧。指定地点，项英春告诉了，什么南阳不许去，我这山西不能留，燕海登州也不能发配，就必须得上北平府、北平幽州、燕云16州。发到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衔，活阎王罗艺呢，往这儿发。大伙一听啊，往哪发还不是个发，就算发到你山西太原府，不也是这么回事吗？你也得到劳军营里头，你该出力出力，到3年以后一放就算完事了。这蔡天德呀，见着单雄信了，和王八党李密等人了，一商量，咱们大家伙定个日子吧，你看看哪天。单雄信一想啊，别让我二哥秦琼在牢里待着了，那在道上走着溜溜达达那多好啊。再者来说，早一日到了北平，报上了号，这事儿解决了，他不也早一天吗？等出来的时候，他也就是宽松了一天呢。这么一说，大家伙都同意，那怎么办？今天晚上歇一宿，明天就让他们长介压着我二哥开拔。说那位说什么叫长介呀？秦琼发配他不能自己去啊，这玩意得有长介压着，手拎水火大棍，那你得扛枷带锁，手拄脚镣都得带着，就这一套哪样也少不了啊。就这么的，说这长介是谁呀？这长介这俩人就正是天堂县的班头马怪 金甲铜环，就这哥俩，铜佩芝，金果尊，这哥两个今天就把这个公文录引开好，拿着天堂县给拿点银。

两，干啥路上消费呀、啊？单雄心就乐了，也没吱声。一抹身就告诉金甲同款，明天你们吃完了早饭，你就勾奔北平府方向。我在天长县以外那块有个酒楼，我就在那儿给你们送行，听着没有？哎呀，二员外你就放心吧。另外把金甲同款叫到外边，我给你们俩拿1000两白银。哎呀，二员外啊，这可用不着这些，我们这有钱，你有那是你的。这一回你押送我二哥去北平，我这是有我的一份呢、啊。我二哥不来到我这儿，能谈这官司吗？金甲同款说的，那可倒是。要那么的话，你就拿着，别跟我俩推辞。你们一路上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就喝什么。我告诉你，金甲同款，我二哥在路上要出了一差二错，你可晓得我二仙庄持法小灵官。哎呀，二员外你放心吧，就算我们俩赴汤蹈火，也不能让二哥遭罪呀、啊、你放心吧。那就好了，明天早上咱们北门外见。好的，你去通知二哥一声，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明天咱们北门外见，好不好？好嘞。单雄信领着众人回了二仙庄，金甲同环到大牢里通知了秦琼。秦琼一听，怎么着？就剩发配了啊，那些黄金白银摆平了，这误伤人命，就价值正好，发配往北平发。3年捞军营，秦琼一想啊，案子摊到身上了，3年呢，5年你不也得挺着吗？挺乐呵。就这么着，大家分开，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先说单雄信领着这帮人勾奔天堂巷北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和金甲同环在这大堂上辞别了知县蔡天德。蔡天德看看秦琼啊，秦琼啊，秦叔宝啊，说你交友似孟尝是真不假呀，你交的这些人硬是手眼通天呐、啊，一直到山西太原府，就那降旨的唐国公李渊，那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都能摆平啊，太厉害了，我服。这时候秦琼辞别了蔡天德，手续都带齐了，一路上几月几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开完了。秦琼带上大家手肘脚镣，金甲同环拿着水火棍一边一个，跟着秦琼在天长县南北的大街由南往北出离了北关北门。这时候猛然间就听着秦琼说，兄弟，咱们这得走多少天呢？金甲同环说，二哥呀，二员外都嘱咐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还听不听的咱都不管，你就尽管往前走吧。二哥，出了北门不远就来到这个酒楼，这个地方就属于天堂县以外了。这时候酒楼里头就走出来了10来个人，说那都谁呀？首一位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徐茂公、魏百彻、李密，外加上单轴、单谷、单套、单面，这些人全来了。这单雄信眼睛瞪着瞅着金甲同环，把那挑子拿出来。什么叫挑子？钥匙。那钥匙拿出来干啥呀？二员外呀，干啥？我告诉你，赶快给我二哥这大家打开，手肘打开，脚镣打开。哎，这能行吗？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我早为什么没让你办这事啊？只因为那是在天堂县，让黎民百姓都看看，我二哥带着大家发配了。今天你们来到北门外，我说金甲同环呐、啊，搁现在起你们俩拿个大包，这大家你俩一人一半，
手中脚

料分开，一人一件，你们俩背着，听见没有？哎，听见了。这叫啥呀？这就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善行信的银子堆积成山，那是善行信的，是你金甲铜环的吗？你哪一趟去吃席拿着干的，临走问有钱花没钱拿点，喝酿酒花脏钱，那身外之物不是你的你就拿，你不行，你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你得听喝。就这么的把秦琼这三大件给卸下来了，包上了。好了，咱们进屋。一进屋，那堂罐都是自己的人。王伯当说：“二哥呀，来来来，里边有单间，把秦琼领到单间里边。”金甲铜环一看这干啥呀？不明白为什么把秦琼领到单间里，又交代什么？不多时就出来了，再看秦琼，把原先的衣服全换了，换成什么了？六愣抽口硬状帽，正顶门斜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裘，青缎的绑金靠，那领那袖那排那扣，排扣到底，黄龙绦紧勒着狮子畔，红龙的灯笼穗左右与别前后一搭了，青缎的十三飞的蹲裆滚裤，走千针纳着万针，小腿上花打着鱼鳞锅腿，在脚上蹬着一双香牛皮疙瘩底儿的小靴子。呵，大伙儿这一看，哎呀，我说二员外呀，我这能行吗？什么叫不行啊，二哥呀？在天堂县咱们是给蔡天德留点脸面，里边让百姓怎么议论呢？他得说二哥你扛家带锁发配了，对不对？出北门这回就是咱们的天下。金甲铜环呢，听着没有？大家你们扛着啊，一路上你们尽情地玩耍，该吃吃该喝喝，住店都得住那好店，有没有臭虫虱子这一类清除，不干净不住，听着没有？你说这发配的，这叫什么发配的？这纯是游山逛水旅游的旅客呀，这是啊。再一看秦琼，这哪是什么发配呀？背后配的团花朵朵的英雄掌，你说英雄裘、慈姑爷这身打扮，这哪是配军呢？这纯牌是三山五岳九九八十一门，那练武术的侠剑客、大侠一类的人物，这一番打扮呢、啊？哎呀，大伙这一看这个乐，这回我为你们践行啊！那善雄心早就把菜饭摆满了，杯盘罗列，这才和秦琼俩对饮了三杯，诸位给秦琼斟酒，也给金甲铜环，你们哥俩辛苦了。哎呀，谢谢的诸位各兄弟，就这么大家伙欢聚一堂，笑语欢声。秦琼说：“善雄心呐、啊，雄心二哥，你有什么说的？我发配北平这件事。”望你千万保密，这个消息绝对不能透露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明白？我明白。二哥人称你孝母思专诸啊，你在老娘跟前孝子啊，你是，你怕你娘糟心，那儿行千里母担忧，天性仙官不自由啊。那近者不过夫妻，老婆汉子一听说丈夫被人家发配了，那不跟着上火吗？那我跟着说点什么，你告诉他们，你就说我这个病体啊还没好，还得一年半载的，我把这病根除掉，那时候人强马壮，我再回到山东，听着没有？这把这事嘱咐完了，单雄心说：“二哥呀，你就把那心放肚子里头，有兄弟我在山东那一家人，那劳伯母娘也就等于我的母亲，我那嫂子贾秀英那是和你是夫妻，咱哥俩啥关系？还有老哥哥秦安，我那侄小子秦怀玉，这一家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事都包到我单雄心身上，就是个银两而已嘛。哎呀，多谢二员外，二哥我这里

真是无以回报，我这可什么时候能报答于二员外你。我说二哥呀，别说些废话了，咱们这些哥兄弟交到这种程度，就是多头之后，甚至有一句话，肉皮子和都能长块嘴，一个人多头之后吗？好吧，大家伙酒足饭饱，酒过三巡，菜也过了五味。秦琼说，我说徐吉呀，魏白彻大才子李密，蒲山公爷，我这里多多地感谢你们，我当应当啊。二哥就不说了，二哥不要讲了，走吧，早晚也得走，早一天到北平，三年劳工期，早一日到了，你好早一日回山东啊。好嘞，这是众英雄，这就叫洒泪而别呀。这时候秦琼一跺脚，领着金甲同欢摆摆手，这出离了天堂县的北门，任上鱼路，直接就勾奔燕云十六州。单雄信他们当然了，老远望着秦琼金甲同欢呢，舍不得他们呢，舍不得离开呀，你舍不得离开也不行啊。众人分手，单雄信回二田庄，秦琼金甲同欢这才直扑燕云十六州。在路上这哥仨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别人看有俩背着长条包的，不知道是啥，里边瞅着他们手里啊拎着水火棍，像是长戒押罪犯。其实这个罪犯你说那是一个大侠侠剑客的打扮，你说这哪是个罪犯呢？一路上就是涉水登山，也是风尘仆仆啊，走来走去。这一天书中交代，离开了山西省，就进入了河北省的地段。河北省这个地段呢，那是群山环抱，怪石横生，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往上看黄花漠漠，争奇斗艳，往下瞧，漫蛙中鱼。

0: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清晨的微风轻轻拂过，吹散昨夜的疲惫与繁忙，初升的朝阳照亮心底的希望。新的一天，愿您平安顺遂，万事皆可期，所求皆如愿。早安。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静乐。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近日，浙江绍兴一男子晨跑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正好有一支医生跑友队，摆正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一命。

当天上午七点左右，绍兴悦城区体育中心田径场内，一名中年晨跑男子突然倒地，出现心脏骤停、无自主呼吸的危急状况。现场一支医生跑友队立刻展开施救，参加急救的大多是

绍兴市人民医院职工、资深跑步爱好者丁勤飞回忆，早上他正和跑友们一起晨跑，突然前方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一名正在跑步的市民毫无征兆地重重倒地，无论旁人如何呼喊都毫无回应。丁勤飞与多名跑友冲到倒地市民身边，俯身评估，做出快速判断是突发心脏骤停。心脏骤停黄金抢救时间仅有短短数分钟，每延迟一秒生存希望便少一分。没有片刻犹豫，丁勤飞等人双膝直接跪在跑道地面上，开展胸外心脏按压，一下两下三下，他双手交叠，用尽全身力量竭力按压，力求保障有效的心脏泵血。丁勤飞身边跑友、绍兴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于义火也立即为其施实施心脏复苏急救，同步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快去拿 AED， 现场有人高声呼喊。生死攸关的两分钟内，其中一名朋友全速冲刺，取来体育中心配备的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拿到救命设备后，几名跑手分工协作，严格跟随 AED 设备语音提示。

跑道边围拢的成年市民也自发参与这场生命救援，有人维持现场秩序，留出充足通风空间，还有人脱下衣物为施救现场扇风驱散闷热，保障空气流通。经携手接力，男子的生命体征慢慢平稳。

此时远处传来救护车鸣笛声，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参与救援的朋友继续配合120急救人员开展抢救，协助转运。随后患者被送往绍兴第二医院，绍兴第二医院胸痛中心紧急实施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加支架植入手术。目前患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从第一时间进行高质量心肺复苏到120转运，再到院内胸痛中心快速介入手术。这套完整的急救链让患者跑赢了死神，这场紧张的施救成为了医者仁心最生动的写照。

方式，能增强心肺功能，改善代谢，控制体重。但科学跑步离不开正确姿势、合理强度以及充分的热身与恢复。对于平时缺乏规律运动或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在开跑前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从源头降低运动损伤和意外发生的风险。

9月9号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开讲了。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李嘉莹，为港澳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太空授课。

太空食谱有更新，航天员在空间站烤上了小蛋糕。课堂上，航天员李佳颖展示了空间站餐桌上数十种特色美食，红烧肉、八珍鸡、佛跳墙、黑椒牛肉等等。空间站不仅有微波炉可以加热米饭，还有热风烘烤机。这台设备不仅突破了密闭空间的油烟净化难题，还将加热温度提升到了190度。航天员可以自己烤鸡翅、南瓜和蛋糕等美食。李佳颖还特意展示了他刚刚烤好的一块小蛋糕，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了。

0: 太空菜园又上新了，航天员在空间站实现蔬菜自由。甘薯薄荷，太空菜园又上新了。空间站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没有太阳光照，植物想要生长全靠太空植物栽培装置。这套装置由赛克杯、掏空模块、供水单位、光照单元等部分的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
0: 蔬菜成熟后，航天员会采用轮采的方式，并保留蔬菜根部，保证每颗蔬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航天员就能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空间站再生水从哪来？再生水是空间站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提供了氧气和日常饮水。再生水的来源包括冷凝水、电液等。课堂上，航天员向学生们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循环系统。尿液经过低压蒸馏变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深度净化变成饮用水，再生水就被电解生成航天员呼吸所需要的氧气。航天员朱阳柱介绍，目前空间站再生水回收率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拧湿毛巾打水球乒乓，太空实践踏向科学的种子。在太空拧湿毛巾会发生什么？航天员林嘉玲进行了现场演示，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却不仅没有留下，还附着了块毛巾给了他。林嘉玲介绍，航天员并不会在空间站拧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出很多小水珠，让他们收集起来很麻烦，因此他们会将毛巾自然晾干或者密封后废弃。课堂上，航天员们还进行了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球比赛。水珠碰到毛巾为何会弹开？一场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藏着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重学问。

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这支太空汇演有何本领？课堂上，黎佳莹介绍了自己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天运相机送出舱外的经历。天运相机是全国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协同探测仪，能在400公里轨道上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原料化排放数据。天运相机也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目前相机在舱外运行良好。今天的太空课堂上，航天员和地面课堂学生拍下合影，一端是浩瀚太空，一端是地面课堂，天地同框的浪漫，干货满满的课堂，将在青少年们心底种下逐梦星辰的种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6: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8: 喂，你好。
1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8: 在看奥特曼。
16: 这奥特曼是啥呀？
1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9: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9: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南卫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

0: 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十点时光，月半归途，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司机师傅、车友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奔波的日子里，总有音乐温柔相伴；行车的路上，总有美好不期而遇。不用匆忙赶赴，不妨跟着舒缓的旋律放松心情。接下来的60分钟，我们用好听的车载音乐，为你的行车时光增色添彩。

短暂的音乐间隙，问候一下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上午十点的阳光温柔又舒服，路况也逐渐平稳顺畅。愿歌声为伴，一路畅通。我们继续沉浸式听歌。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生动静园，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Hello， 亲爱的小宝贝们，还有大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小孙姐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三位超级可爱的小主播，他们是新锐、锦燕和轩轩，快用你们最响亮的声音和大家问好吧。
6: 大家好，我是新锐。
7: 大家好，我是锦燕，今年我5岁了。
8: 大家好，我是轩轩。
5: 哇，你们的声音真是太甜了。今天呀，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你们最擅长的生活中那些好玩好笑的事情，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5: 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那谁先来分享一个在幼儿园里发生的最好玩的故事呢？
7: 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叫乐乐，他特别好玩。有一天下午起来，他把鞋子穿反了，左脚穿到了右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老师问乐乐，你怎么了？他低头看了看，对老师说，老师，我的脚在打架，把我们全班都笑趴下了。
5: 哈哈，乐乐的想象真丰富。那轩轩，你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分享吗？
8: 我们老师教我们种大蒜，我把大蒜种在花盆里，每天都给它浇水。过了一个星期，它长出绿色的芽了，我特别开心，跑去给老师说，老师，老师，我的大蒜发芽了，它是不是马上就要结出冰淇淋了？老师笑得肚子都疼了，告诉我大蒜不会结出冰淇淋，但是长大了可以做香香的蒜蓉西兰花。
5: 轩轩真是个可爱的小园丁，从大蒜想到冰激凌，这个联想真是太有意思了。那接下来新锐吧。
6: 我要讲一个隐形勇士的故事。我们班有一个叫淘淘的小朋友，有一次他打了好大好大的喷嚏阿嚏，然后特别紧张地跑到老师面前，捂住嘴巴说：老师老师，不好了，我的牙齿刚刚跟着喷嚏一起飞出去了。他以为他的萌牙被打飞出来了，其实他的牙早就掉了，还没长出来呢。我们老师抱着他笑了好久，说：淘淘，你的牙齿是个隐形勇士，他正在你的牙龈里努力长大呢。后来我们全班都叫淘淘是隐形勇士。
10: 哇，隐形勇士这个称呼太有意思了，那看来打喷嚏的威力在淘淘心里真是巨大无比呢。那接下来让我们安静下来，听听每位小主播带来的长故事。新锐，你先来讲一个好不好？
6: 好，我讲一个和我的超级英雄的故事。我爸爸是我的超级英雄，他什么都会修。有一天，我最喜欢的玩具挖掘机坏了，轮子不转了，我伤心的哭了。爸爸拿出他的工具箱，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神奇工具。他用他的螺丝刀咔咔咔咔，他把挖掘机拆开，我在旁边紧张着看着。然后他用一个叫万用表的东西，这里喷喷，那里喷喷，说：哦，是这里的小电线生气了，短路了。然后他拿出一卷新的电线，剪了一小段，用烘铁滋滋焊了上去，最后又咔咔的把挖掘机组装好，按一下开关，挖掘机的轮子又转起来了。我高兴地抱住爸爸亲了一口。我觉得从那以后，我的玩具坏了我都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我的超级英雄爸爸一定能修好它的。
11: 哇，新锐的爸爸真是太能干了，这个故事讲得又清楚又生动，让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了爸爸修理玩具的过程。那锦燕，该你讲故事啦。
7: 我讲一个我和蚂蚁大军的故事。我家阳台的花盆里住着一群蚂蚁，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块饼干掉地上了，碎成了渣渣。不一会儿，一只小蚂蚁发现了，用触角碰了碰，然后就飞快地跑回去了。我好奇地蹲在那里看，过了几分钟，哇哦，从花盆底下出来一条黑黑的线，是蚂蚁大军。他们排着整齐的队走到饼干渣那里，然后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有的排一小点，有的两只蚂蚁合作排一大点，排着队又把饼干渣弄回去了。他们好有秩序呀，没有一只蚂蚁偷吃，也没有一只蚂蚁插队。我就一直蹲在那里看了半个多小时，等他们把饼干渣都搬完了，妈妈说我像一个小法棒儿。我觉得蚂蚁实在是太团结太厉害了。
11: 锦燕的观察真是太

0: 等我回头看的时候，妈妈不见了。我开始有点害怕，想哭。但是我记得妈妈说过，如果找不到她了，就站在原地不要动，或者去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我忍着眼泪，没有乱跑。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着红色马甲的阿姨，我就走过去拉拉她的衣服，小声说，阿姨，我找不到我妈妈了。那个阿姨蹲下来，特别温柔地问我名字，还用对讲机叫了其他叔叔阿姨帮忙，然后她把我带到服务台。服务台的阿姨在广播里说，萱萱的妈妈请到服务台，你的宝宝在这里等你。没过两分钟，我就看见妈妈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眼睛都红了。她紧紧地抱住我，夸我做得对，是个勇敢的宝宝。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找到了对的人帮忙。
1: 萱萱，你真是个冷静又勇敢的宝宝。这个故事呀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应该怎么做，你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讲完了故事，让我来听一听你们的想象力吧。像你们这个年纪呀，想象力是最丰富的。那小孙姐姐想知道，如果你们有一个魔法棒，那最想变出什么来呀？
2: 我想变出一个超大的彩虹糖滑滑梯，从云彩上滑下来，直接到幼儿园。
3: 我想变一个漂亮的小裙子，穿在身上漂漂亮亮的，像宝石一样发光。
0: 我想变一朵永远不会下雨的云，这样妈妈晒的被子就一直是香香的。
1: 这些愿望真是太美妙了。那么你们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吗？如果见到了，你想对他说什么？
2: 相信。我会问他，你的飞船是充电的还是加油的？
3: 我会请他带我去他的星球上踢足球。
0: 我会请他吃我的草莓蛋糕，看看他喜不喜欢。
1: 看来外星朋友如果来了，一定会和你们成为好朋友的。宝贝们，你们的小脑袋瓜里总是有那么多奇思妙想。现在小孙姐姐想请你们当一回小小发明家。那如果让你发明一件东西，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有趣，你想发明什么呢？
2: 我要发明一个自动喂饭机，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啊张开嘴，饭就飞进来了，妈妈再也不用追着我喂饭了。
1: 哇，这个发明肯定会受到所有小朋友的欢迎。那景燕你呢？
3: 我想发明一个天气遥控器，要是明天我想去公园，就按一下太阳按钮；我想玩雪，就按一下下雪按钮。这样我想有什么天气，就有什么天气。
1: 哎呀，你这个发明太厉害了，都可以主宰天气了呢。那萱萱，你有什么神奇的发明吗？
0: 我想发明一个讲故事枕头，每天晚上我躺在枕头上，它就会给我讲一个世界上谁都没听过的全新的童话故事，这样我每天晚上都能抱着美梦睡觉了。
1: 这个发明又温暖又浪漫，那小孙姐姐也想要一个。你们的发明啊，每一个都充满了创造力，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这份珍贵的想象力哦。谢谢新锐、景燕和萱萱三位小宝贝，带我们走进了最纯真最快乐的童年世界。下一期我们的成长日记将由另外三位小主播续写，他们会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敬请期待校园生活哈哈镜。我是小孙姐姐，拜拜。

0: 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暖。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起草组负责人表示，规范填补了我国不同矿种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空白，统一了各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尺，可为矿山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和第三方评价提供统一权威的技术遵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6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2026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相关的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在爱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男篮亮相2026亚运会，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此刻提示，今天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但表示红海航行不受威胁。也门战火重燃，会否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外击毁一美军无人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6%。
0: 美国共和党首次为迎战中期选举举办全国大会，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当前选举前景如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5: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
6: 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5: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继续来听报道。
7: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

0: 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1: 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瑟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下跌，三大股指均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16.56点，收于52064.10点，跌幅为0.6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44.66点，收于7591.70点，跌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71.62点，收于26081.72点，跌幅为0.65%。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

0: 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11号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1: 另外，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共和党中区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1: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国会山的权力天平又将如何倾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9号到10号2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吧，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5: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4: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6: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7: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4: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8: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4: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5: 这种表达呢，看似是种竞选承诺，类似于选举动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以往这种竞选承诺都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群体，通过政策许诺的方式为这些群体承诺所谓的获得利益，几乎很少出现这种以自己胜选为条件毫无差别的兑现现金的这种红利。这种做法呢，给人感觉呢颇有所谓的贿选的嫌疑。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

0: 自己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也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共和党目前总体压力较大的负面的选举态势。
1: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四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0: 目前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两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这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两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三分之一，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啊，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2: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两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美国财长贝森特8号也公开表示，若民主党赢得任何议院，白宫将不得不在跛脚鸭会期，也就是11月3号选举到2027年1月3号新一届国会议员就职之间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匆忙推动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计划。对此刁大明分析，
0: 从目前的选举态势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产生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甚至主导国会两院新一届的第120届国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呢民主党啊现在看是能够控制国会众议院一个院会，从而呢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呢形成一种分立府会的状况。这种态势下呢，民主党当然必然会利用国会多数的权力来去制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议程。那由于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众议院呢主要是通过掌握钱袋权啊，就是财政权力，进而呢来去对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未来两年，那一方面呢民主党可能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因为多数嘛，从而呢发起对特朗普的所谓弹劾。虽然呢无法在国会参议院确认弹劾，从而无法让特朗普直接下台，但至少可以持续呢让特朗普处于一个被政治攻击的困境当中，对于特朗普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后续的政治走向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呢，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呢大概率呢会彻底的拒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呢推动的所有的国内政策议程，那进而呢就让在特朗普这个任期的最后两年呢在国内政策上呢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自语文字
3: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目前呢，南海上是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活动，未来呢，它会整体的西行，发展的空间有限。虽然它强度是比较弱，但是呢，它的低压环流啊，会卷入大量的季风水气，这就会导致未来三天中南半岛的东部强降雨会增多。其中呢，明天的时候，越南中部、老挝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后天呢，强降雨继续的向北、向西扩展，越南的中北部、老挝南部，还有泰国的东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大后天呢，越南北部、泰国东部等地仍然是会有强降雨出现的。总体来看呢，未来三天，越南的中北部、老挝南部、泰国东部等地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积的雨量大，局地降雨呢还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会伴随着出现那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未来两天受到季风低压和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印度中部和东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等地呢是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近期呢，印度北部、尼泊尔等地降雨已经是偏多了，那明后两天呢，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降雨偏多的区域会有所重叠，还是要警惕这种土壤饱和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北部和中东部等地多阴雨天气，总体呢降雨不强，小雨为主。明天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北部，还有俄罗斯西部等地，后天呢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地呢部分地方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另外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呢，基础的气温比较高，明后两天冷空气南下还可能会激发出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1: 好的，胡晓丹。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黄石磊在靖远县调研，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春风化雨，桃李芬芳。靖远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特辑。靖远光影送福进家门，家风暖意入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9日，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总经理王石磊带领调研组在靖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乔振华、县委书记李小青一同调研。调研中，王石磊一行先后来到年湾坪移民安置区蔬菜产业园、金三角地道枸杞包装生产厂、县托育中心等帮扶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各帮扶项目建设进度、运营管理、连农带农、民生服务等实际情况，实地评估帮扶工作成效。据了解，自定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中旅集团用心用情、精准施策，贴合靖远发展实际和群众所需，帮扶实施了一批惠民生、促增收的优质帮扶项目，有效带动了特色产业发展，拓宽了群众就业渠道，完善了公共服务配套，切实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难题。王石磊对各援建项目建设质量、运行成效及带动效益给予肯定。他表示，中旅集团将继续与靖远县深入沟通，深挖资源禀赋，结合靖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中旅集团在资源、人才、资金等方面优势，持续加大帮扶工作力度，多措并举，助力靖远高质量发展。县领导顾炳森、王福荣参加调研。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在温情。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逐一送达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实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立德树人奋进担当，春风化雨，桃李芬芳。靖远县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特辑。岛屿春华秋实，又一年滋兰树蕙，教书育人，再一季桃李芳菲。9月9日，靖远县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一批批各级各学科的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在这里接受表彰，也进一步树立全县上下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鲜明导向，倡导形成尊师重教、重置上学的浓厚氛围，努力朝着振兴靖远教育的目标不断前进。解说，会场上气氛热烈而庄重，大会为获得先进集体代表、优秀教师代表、优秀班主任代表、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的教师进行表彰奖励，鲜红的绶带和大红花以及雷鸣般的掌声。这既是对过去一年教学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崇高敬意， 不仅提振了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扎根教育、奉献教育的信心和决心，也激励着他们在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岗位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解说，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对靖远县而言，这不仅是语言上的承诺，更是行动上的落实。近年来，靖远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教育资源，着力提升教学质量，持续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深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着力补齐教育短板，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全县教育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教育治理效能持续增强。解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本次表彰大会不仅是对优秀教师的礼赞，更是对全县教育系统的动员与激励。回望来时路，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忠于教育事业，牢记职责使命，现身三尺讲台，为全县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迈入新时代，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必将以此次大会为新的契机，再接再厉，爱岗敬业，奋发进取，勇毅前行，把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奋力开创振兴靖远教育的美好明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2: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3: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2: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3: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正说到天长县的县衙，这个知县蔡天德背着徐茂公、魏百彻、蒲山公李密三位文人大才子给团团包围。那武将呢，有单雄信、小灵官、永三郎、神射手，这几个人这才叫纯正的软硬兼施，往哪么你都躲不出去，你就接招吧。直到最后蔡天德得问，那这事儿怎么办呢？你看看谁是县令。燕们说，这人哪，车到山前就有路呢，分谁办，分怎么回事，这事儿可不是一样平等的，这不一样啊。最后大伙说，那就是银两没事了，我二哥误伤人命，最大一官也就落个发配而已，就这么定下来。临走的时候，单雄信，哎呀，这得多谢这个知县大人，哎呀，不敢不敢呐，二员外，你快把这银票拿走。您嫌不少啊？哎呀，这可不少，这都多的多，多的多呀。那好，那你就拿下吧，买盏茶喝。哎呀，买点茶叶，买点酒。大伙得说真的，这20000两的白银，那买多少茶呀？那得买多少酒啊？但是这钱不少，你能拿动吗？你能拿到手吗？那玩意儿烫手啊，那个脏银，银没说吗？你喝亮酒，花脏钱，早晚是病。就这钱呐，蔡天德瞅着这20000两白银，就如同毒药一般呐，畏缩不前，连瞅都不瞅。这时候徐茂公一看呐，此时不撤，那等待何时啊？赶紧那几句客套话就辞别了蔡天德。这事儿死官司就算给盘活了，死罪变成了活罪。原先说这个不至于死罪，对，不至于死罪，就现在也是，你误伤人命，正当防卫，那不一定说非得判死罪，以及情节严重了还说不上怎么判，那要说是判没罪也行。但是秦琼这个能有10万两雪花白银的这些金银财宝受不了，来路不明，这个问题大呀。所以说众人一看呢，见好就收吧，赶紧撤，辞别了蔡天德，这案子就发配了，你自己定往哪发。这指着蔡天德说，众位文武英雄出离了天堂县，回到家了，这回扑腾往那一坐，哎呀，都如卸千斤重担呐。为啥这么说？这回总算有点眉目了，二哥不能死了，这是一。第二一点就落个发配，往怎么发？说这回咱们吃点吧，咱们再研究。这回啊，这心情比较提高了，说是吃点喝点吧。大伙儿啊，在这吃着喝着，咱不说他们吃着喝着，那说谁呀？那得说这个知县蔡天德呀。他们走了以后一想，这把这公文这得改了啊，改什么？这10万两的雪花白银，价值的金银得改过来。怎么改？这不是劫道，这是单雄信给的。那就是把这个改完了，那接着就让秦琼发配，往哪儿发？这蔡天德正在这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厢早有拦旗来报，报报报。哦，何事惊慌？哎呀，知县大人，外边有一中军官。中军官？天堂县没有中军官的，他不是天堂县的，那是哪儿的？山西省潞州府的， 总兵夏迎春手下听令，一位中军官。啊，他来有什么事吧？哎呀，知县，这个我可不知。他就要见您这知县。哦，那我请吧，往里请吧。外边厢就听见脚步响，啊，他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来到大堂之上，一看呐，这个蔡天德呀，在这儿还整理这些案件什么的。能有多远离蔡天德？也就五六尺远吧，就这么个意思。往这一站，一声冷笑，哈哈哈哈！蔡天德甩脸一看，无影，这位这个呢，得在九尺半以外，紫微微一张脸，一对浓眉毛，一双怪眼，这脸上怪肉横生，相貌凶恶呀。穿青挂道，身带旗牌号杆，脚上蹬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惹下佩剑。哦，这位，我告诉你，不用费事，在下就是山西省潞州府总兵夏迎春手下当差听令，我身为中军官，您来可有事？有啊，把帕搁这兜里。一沓子拽出来了，什么信？谁来的？知府总兵夏迎春，说来这干什么？这蔡天德搁上边接过来信呢，挑开封皮，信上拿出一封挨着一封的信，说这怎么办呢？说这是信里的写的是什么呀？蔡天德由头至尾看，总而言之，信里边的内容就是这么写的。怎么写的？我听说天堂县这几天出了一桩人命案，而且这个人嘛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班头马怪，黄面大汉，黄骠马，书童简。我听说他把人家店掌柜的打死了，另外他有那黄金白银可能得到十万两的价值。另外呀，你可知道这十万两的银子是谁的？他不说他拦路行凶吗？那就是我潞州府总兵夏迎春，我的银两，我的全部家当。这钱哪来的？都是当今圣上给我的俸禄赏银。他把我打个筋断骨折呀，这就等于他要劫杀朝廷的命官，劫杀朝廷的俸禄，他这是罪不当赦呀。你千万给我看好压住，不久的我就要提着犯人到潞州府。这中军一看，这县令看完了，赶快给我开回文，我回去好交代。那回文开的是啥呀？就俩字儿。哪俩字？照办。中军官接了回文，连客气话都没说，一甩袖子扭身就走。他走了，这回剩下蔡天德就在这个天堂县的大堂上，他真是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呀，好像热锅上的蚂蚁怀揣着25只小耗子，那叫百爪挠心呐。这回闹不闹心？先呐让单雄信他们威逼利用，这事儿定下来发配，这回再发配，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吧？这个事儿最后没办法，想到单雄信那哇呀暴叫，看到王八党那小白脸子剑眉倒立，虎目圆翻，再看看那红脸的神射手谢歌谢英灯，他是不寒而栗，抖衣而战。这没招啊，这才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这些一切情况写清楚，直接派人就送往八里铺二贤庄。你说这知县当的窝不窝呢？啊，这得给二贤庄送信，告诉你们哥几个这事儿有变，潞州府知府总兵夏迎春知道这个事儿了， 他打的那个人就是盈亏素甲

白马长枪，就是夏迎春，把全部家当都让秦琼劫来的。这回扎月了，事儿大了，惊动了山西省的潞州府总兵，这级别就不小了，那得照那蔡天德，那得不知大了几级。这封信一到二贤庄，大伙正吃着喝着，高谈阔论呢，说这事儿办的还行。这时候有人把信送过来，一看是蔡天德写的，说的清清楚楚，现在已经惊动总兵夏迎春，派个中军官前来询问，拿了回文回去了。我说照办呐，我不说照办，人家不会答应我呀，你们酌情处理吧。大伙都看明白了，秦琼打的是夏迎春，把夏迎春的全部家当都给截下来了，把夏迎春打的筋断骨折，至今卧床不起呀。这打了朝廷命官，劫了朝廷命官的俸禄赏银，这还了得？那不是蔡天德的七品芝麻官啊，那一个潞州府的总兵，那就算官居显位了，不得了。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蚂蚱眼睛长长了，这怎么办呢？众英雄众大才子急得如同热锅上蚂蚁，饭也不吃了，就在单雄信这待客厅里是团团乱转。这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后来徐茂公啊说了一句话，大伙别慌，遇事不慌，要胆大心细，大家伙坐下来再商量。这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呀。哎呀，得了吧，牛皮子，这怎么为？你把潞州府的总兵给打的筋断骨折，卧床不起，又抢了人家的全部的家当，那是国家的俸禄赏银呐、啊！你这条条都是重罪呀、啊！这怎么说？这憋到一定程度了。要说这才华是非常了不起的，蒲山公李密低头不语，大伙急得不成形状了，一看没办法，站起来了。我说这二位县长、二庄主啊，这个事儿你让我好好想想。你想什么？官大一级就压死人，这对不对呀？对呀。那你看蔡天德被咱们软硬兼施的手段算说服了，那偶然间事变又来了个总兵夏迎春，他不听行吗？大伙说那不行，那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不听那他是活腻歪的。那夏迎春呢，咱们要再弯一弯转一转找一找他的顶头上司，给他压下来以泰山压顶之势，他老不老实？大伙一听，哎呀，这不是一回事吗？要把夏迎春的顶头上司再找出来，这关系要搞好了，压了一盘，他不同意就八寸脚七寸鞋给他硬套上，穿小鞋找别扭，薅他的毛，他难不难受？那当然是了。说那找谁去？谁认识他的顶头上司？那是谁呢？找朝廷我不敢找了，那就找山西这太原侯啊。太原侯是谁？原先的唐国公李渊呢、啊、哦，那谁认识李渊呢？那谁和李渊有交情啊？你这事儿无故登门就找李渊，李渊是该你的少你的，他就得给你办呐、啊、他就得给你硬压着这个夏迎春呐、啊、这可能吗？李密呵呵一声冷笑，诸位坐下坐下，你听我说，我呀也姓李，我叫李密，大伙谁还不知道你叫李密？你不蒲山公吗？对，那时候好歹我在隋朝也是一个公爵，不算官居显位吧，也算官居一品呐、啊，蒲山公嘛。

这山西太原侯原先的时候在长安，唐国公啊，我是蒲山公啊，我们俩在官衔上是平等的，一殿成臣，而且我们俩还都姓李，而且我们俩这个关系，由于一个姓，这官级别差不多少，我们走得越来越近，可以说几乎就达到多头之后。哎呀，大伙一听有点门路哎，你看看蒲山公爷，你能不能到山西走一趟啊？这个事儿，他就有点打葫芦语。徐茂公明白，这玩意儿你不能两手空空上李渊那儿去啊！你进人家屋，你两手空空，脸不小，皮挺厚，你这能说得过去吗？哦，徐茂公瞅瞅这单雄信，心中话了：单雄信呐，这些人谁有钱？就你有钱，我就得瞅瞅你。那单雄信是干啥的？那灵光一闪，我说：这徐三哥呀，您那意思是不是说让李密去？这两手空空没钱呢，哎呀，名人不用细讲，真是响鼓不用沉锤呀。大家伙看看吧，得多少钱，你们说出数来，我就到银行我提钱。徐茂公说呀，这山西太原侯李渊他可不是蔡天德呀，那他那个级别那个派头天壤之别和蔡天德，一万两两万两是打发不了。单雄信说你就说得多少钱。哎，我看哪，那最低得五万两。单雄信说要不啥的，我支出十万两来怎么样。大伙说先拿五万两就行啊，因为这个蒲山公和唐国公他们俩一个姓，过去同殿成臣呢，他俩这关系好，多点少点的也能办这个事儿。你就拿起一座金山，不还是这么回事吗？那好，就拿雪花白银五万两。咱们这个事儿不能耽搁呀，夜长梦多，我打发人赶紧到银号提出来，雪花白银是五万两。你说这单雄信对了朋友好，说有人也对朋友好，那还能好到什么程度？就算是一个亲爹一个亲娘亲手足兄弟又能怎么样？有多少都是说兄弟为财家业分，你说这异性朋友就到了这种程度，这位单雄信是何等的心胸啊！对朋友看重的分量重于泰山，可真了不起。又拿来雪花白银五万两的银票交给李密，李密说：“这回我得吃点饭儿啊。”那您吃吧，你说你吃啥？哎，这就行，这就行。李密、杜元、蓝敏、席谢、麻强吃饱了，还吃大饱嗝，喝点茶水。诸位啊，我得有言在先，我不敢说我保准呐、啊，但我会尽力的。为了老秦二哥这个事儿，我有十分力量，我尽可量挤挤压杀求油，我使出十二分力量来。要不然的话，老秦二哥这个案子再翻了，老秦二哥九死一生啊！他那人命案子那算误伤。你说他把这个潞州府的总兵打得筋断骨折，卧床不起，还抢走了人家的全部家当。他那个家当是国家的俸禄和赏银呐、啊，这要追查起来，这案子可不轻啊！大伙儿说对呀、啊，蒲山公，你就用用你的内心力量，想一想跟李渊咋说。李密说：“我能咋说？我到那儿啊，虽然说我们俩那时候都是公爵，但我有求于人呐、啊，我一点硬的都不能来呀、啊。”我就得效仿那刘玄德，摔阿斗肉买人心呐、啊！我来软的，你说那你咋来呀、啊？我到那儿就给他鼻涕。

0: 一把泪一把，哭哭啼啼跪那磕头。李渊呢，你要不答应我李密，我李密就不起来。大伙一听真是高兴，李密也算为这个事儿费尽了心机。李密拿着这银两辞别了大家，上了坐骑，是直接勾奔山西太原，一路上鞍马劳乏，涉水登山，路上无书啊。蒲山公李密就来到了这山西太原，太原侯这个府衙。他来到门外呀，就跟这些当差的说：“你告诉你家侯爷，就说来了一位蒲山公，姓李，叫李密。”这时候有人往里一报啊，这李渊一听，什么蒲山公李密，哎呀，还倒挺新鲜。为啥说挺新鲜呢？好久不见呢。他们俩都姓李，因为当初啊，画戟这老奸相两个人合谋，弄出个十八子。十八个小孩要掐死这老主杨坚。于文化及给圆梦说，这十八子合到一起念什么？念李。说老李家人早早晚晚得夺你大隋江山呐。这杨坚就最怕的就是这个事儿，说那可如何是好。于文化及告诉杨坚，把这长安城九个省72连官81郡地，凡是姓李的，给我刀刀斩尽，是任任诛绝。杨坚一听，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大事了吧？那有人我就问，说我姓李，你做了一个梦，你就要把老李家刀刀斩尽，任任诛绝，你何以能服民心呢？这事儿发生不妥，这姓李的何止万万千呢？那太多了，这么杀不中，那咋整？最后就把老李家做官的割官罢职，凡是长安城姓李的全部清除，这就叫大清除。这个根基就这么来的。后来李渊一听这李密来了，一声冷笑，哈哈哈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蒲山公李密来到了太原府太原侯李渊的府衙。

人一报，报给侯爷李渊。李渊一听，什么玩意儿？蒲山公李密来了！哎呀，好，哈哈哈，请请请！外边的人把蒲山公李密带进了这李渊的上书房。李渊也不穿官服，便衣儿，命人沏上茶。两个人一见面，四只大手握到一起，只能是一声长笑啊。说他们笑啥呀？因为这里是有原因的，笑一笑，你知我知啊。你说咱俩这为官，这官当的，谁让咱们都姓李呀？哎，这隋朝跟谁都能过得去，就跟老李家过不去。你说咱们在长安当官，天罪不犯，地罪不犯，何罪都没有，就被无缘无故的就清扫出长安城啊！这没杀咱们，这已经就不错了。李密明白李渊呐，说唐国公李渊呐，高辛说呀，老李家别的光跟你没借着，就跟你李渊借了这个姓李的光了，这儿就这么来的。乐完了。两个人寒暄一阵，连喝着茶，这李渊呐就问李密，这些年来你都干啥去了？哎呀，我说唐国公啊，你就别提了，我能干啥呀？我不像你呀，你和杨坚你们沾点亲戚，这还算不错，给你割官降职了，让你当太原侯。你虽然说官降三级，你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我就没你那么好了。我干啥？我云游天下呀，我在天下哪儿山好哪儿水好，净旅游了，拿现在话说。哦，那也到清闲，你可别扯了。哎呀，我说太原侯啊，你这些年一直挺好吧？挺好。两个人寒暄一阵，这寒暄作罢，蒲山公李密一想，我干啥来了？我有事儿啊。什么事儿？秦琼啊，我来这儿找太原侯干啥呀？得把这事儿早晚得说了啊，这还不好意思张口。但是不好意思张口，民间不是传着那么一句话吗？你这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你不好张你也得张啊。这玩意儿怎么张呢？搁家想过了的事儿，重新就呈现在眼前。这我就得装冤屈，说装的就演吧这戏。蒲山公李密说着说着，这脑袋也歪歪着，也耷拉着去了，这眼角眉梢都抬不起来了，就双眉紧锁，两眉扣一眉。没喘着几个大嘎的是嗨声叹气。这唐国公李渊一看，哎，我说李密啊，您这是怎么了？难道说你遇到了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咱俩和别人不一样啊，有啥话你就当着我讲呗。这蒲山公李密啊，就想听这李渊这么说话。因为怎么说，咱俩和别人的关系都不一样，咱俩这关系让别人听起来说起来都奇奇怪怪。因为啥？都姓李，无缘无故的让人家给割官罢职撵出长安，你别人有这事吗？没有。哎，蒲山公李密打个嗨声说，可不是呗，是有事儿啊。你说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感觉咱俩是不错，但这玩意儿没啥事儿，来到你家这张嘴就是有事儿，麻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有话就说。管打治我还是山西太原侯，还有点权力没丧失殆尽，还能做点啥事儿？你说吧。哎，说

办妓院怎能办君王了？这是念书，说的就是个理解，人将礼义为先，树将枝叶为源，这对吧？对，人受人点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这是古人云，对不对？对，那怎么着？你欠谁人情了？那倒不是。现在是我一个朋友有事了。哦，你一个朋友有事了，这朋友和你啥关系？那过命的交情，他救过我的命啊。那你说他有事了，我岂能袖手旁观？我能不管吗？李渊说：“那可不行，这人呐，不能说有恩必报，你不能恩将仇报。而且你别人救过你的命，别人有事了，你袖手旁观，那岂非人也？哎呀，侯爷说的对，说的对。说那你这位朋友姓啥呀？我这位朋友姓秦，名琼，字叫叔宝。哦，秦琼，秦叔宝。”说那他有啥事儿的？这蒲山公李密才把秦琼怎么在赵九林住店，怎么这个店掌柜的图财害命见财奇，拿小斧子要砍死秦琼，秦琼躲过一斧给他一脚，这人躺到地下就正门槛子了，死了。哎呀，是挺冤哈、哦！这个事儿要细说，这不是正当防卫吗？这不是误伤吗？李密说可不是呗，可不误伤呗。但是误伤可是误伤，这个秦琼啊，拿着这些黄金白银价值10万两啊。啊，李渊一听说这么些，那哪儿来这些个银两？都是朋友送的。这个秦琼为人呢、啊，有口皆碑，在山东省历城县啊、哦，历城人哦，当个班头马快，老百姓对他都承认。这人先笑后说话，不笑不说话，待人和善，特别好，人称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哎，这人不错呀，要你这么说。但是呢，还有一个事儿，这里有插不过劲儿。您知道不知道？您最近您这山西省潞州府新来个总兵哦，我知道啊，这人叫夏迎春呢、啊。对，现在夏迎春卧床不起，被人家打的筋断骨折。一听说这个，他的全部家当让人家就给抢了一干二净。后来呢，这就听到是当今圣上给他的俸禄和奖银。你说这事怎么办？就不让定案呢、啊？这秦琼要按道理说，误伤这人命，也就只不过发配而已。你说呢，侯爷？对，这最大一关也就是个发配，那就正当防卫呀、啊。谁让他图财害命来的？谁让他见着别人的钱好就想把别人弄死？他全要这个钱，这就对吗？这人嘴两扇皮，这话分怎么说？李渊这一说，李密的心里痛快，但是就提到了这个夏迎春。哦，夏迎春就说秦琼打了他，完了之后呢，又把这些个全部的家当让秦琼给抢去了，是这么回事吗？是。那你来的意思，嗨，我来的意思，这不是秃头的狮子在这明摆着吗？就算是秦琼把你打了，你也没死。打出点伤呢，你请先生接大夫，你扎过。说那你要是说把你这个家当全抢下来，这别人跟这个夏迎春也说不上话，那只能找太原侯您呢。李渊明白了，哈哈哈哈，这个你是想利用我手中的权力，上挤下压，以柔克刚，让夏迎春屈服。是这么回事吗？哎呀，侯爷呀，侯爷呀，侯爷，你要是能帮这个忙啊，李密我就算没白来，咱们也没白任何一家了。说罢，这李密搁这椅子上就起来了，来到李渊跟前，羊羔吃乳，咕咚一下就跪下了，那会演会说呀，哎呀，太原侯

你可千万呐，伸出你那个，哎呀，有德行的手，你拉李密一把吧，要不我这人情过不去。说着可鼻涕一把，泪涕一把，哭成个泪人。那李渊一看李密这样，一瞅这是，哎呀，你起来吧，起来吧。那您能不能帮这个忙啊？好好好，我帮这个忙，我帮这个忙。这个呢，唐国公李渊呐、啊，原先和李密一殿成臣，都姓李，有些关系自然而然走的就近。这么一说，俩人起来坐这儿密谋怎么对付这个夏迎春。先呐、啊、就写了一封信，俩人研究，就以李渊的名义告诉夏迎春：“你呀，差一不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那个人也不一定就是非得是这个秦琼把你打了，秦琼他来这种官司，你仗着手中的权力，你不让结案，你非得要把秦琼这个提到你潞州府，你要鱼羊食口，你这就有点过了。那意思你差一不二放放手，咱们这个事儿不就两全其美了。最后这封信到了潞州府，那夏迎春一看，哦，你这意思多多少少的含着拿你太原侯的身份让我放手，就这个事儿你就想让我放手啊。他就琢磨来琢磨去，最后他也写一封回信：太原侯爷，你明鉴。这秦琼坐下马掌中剑，了不得，汹涌无常啊，打的我筋断骨折，至今我卧床不起。另外他把我全部的家当全部抢去啊，这不是打了朝廷的命官，还抢走了圣上皇爷给我的俸禄和奖赏，这是何等之罪啊。这夏迎春就给反击回来了。李渊一看呢，这玩意儿这事儿说的句句事实，也是这么回事儿。李密一看，那李密是干啥的？那是大才呀，那脑袋好使快。哎呀，我说太原侯爷呀，他那是胡说八道啊！我望太原侯爷看到咱们以往的交情上，你还得帮我一把呀，你真得拉老弟一把，要不然我都没法活了，我如何去见人呢？人家救了我的命，人家有事儿了，我还和你认识，如果说我再说不动你，你不能帮我，我还有何脸面活于人世之间？这个李密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李渊说：“那怎么办呢？”蒲山公、唐国公、李渊和李密，李密就说：“李渊呐，那你就只能显见着你手中的权力，然之后呢，你就告诉他，咱们都是一朝微臣，以后的工作关系，我还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虽然说被打了，但是你这个扎骨病，接先生请大夫花多少钱？这是一。第二，抢走了你全部的家当，翻倍的奉还你，望你抬手放开这个案子。你就看在咱们一朝成臣的份上，你才看到你是我的手下，我是你的顶头上司，就这层关系，你要放手了呢，咱们以后就能成为朋友，你要不放手呢，将来以后遇到一起了，我还是你的顶头上司，我一时心情不高兴，处理啥事儿要偏差了，你就得说我官报私仇，年月日李渊。这里这话那就是话中有话，带着诱惑和压力威胁你，这啥意思？你要是不答应，那就是你八寸的脚我给你套上七寸的鞋，你套不进去，套不进去硬套，这就叫穿小鞋难不难受，你明不明白？

这封信就送到了潞州府。潞州府的夏迎春总兵，他是干啥的？他不明白吗？当然他明白呀。哎呀，以上是下呀，压力派啊。夏迎春一想啊，官大一级真是压死人，我有心不答应，以后这个太原和李渊对我官大一级呀，找我小脚拔我的毛，那专找我这不是跟你俩对付，跟你俩出事，那我这官就难当了。这信上写的明白，告诉夏迎春，给你打了，接先生请大夫，花多少钱你说个数，另外你那些全部家当，比如说是12000白银，给你20000两，赔偿你20000两，你挨打接先生请大夫这些钱照样赔给你，就希望你放手，让秦琼发配这案作罢，就说得明白。这夏迎春呐、啊，看了好几遍，就是这个信，琢磨来琢磨去，唉声叹气。这就叫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这就叫你答应是也得答应，你不答应，那骑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慢慢来，没有找不着你不是的那一天。一旦找着了我夏迎春，那就是开始倒霉呀、啊。没办法，一声长叹，最后提起笔来写一封信。太原侯爷，我遵从你的语言，我同意。这个你还我银两，还我家当，这个必须。另外呢，你说啥是啥，我再就不管了。就让天长轩做主，处理秦琼发配。写到这儿，最后我的意见，大隋朝9省72连官，凡是能发配的地方哪都不允许去，我的意见让秦琼必须发配北平府。落款夏迎春，说这大隋都哪能发配呀、啊？南阳关南阳侯武云昭，这是能发配的地方，燕海登州靠山王太山皇杨林，这是能发配的地方，再有就是他山西太原侯李渊，这是发配的地方，再有就是北平燕山宫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弦罗燕昭活阎王那。说这夏迎春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前文书说过，他是罗毅的关门弟子夏迎春呐、啊。而且他知道他老师外号叫活阎王，搁哪儿起的？就搁在那衙门堂前。说这堂前有啥说的吗？罗毅这有100杀威霸，不问青红皂白，上堂不审，先打你100棒子。这100棒子，一般的壮汉都挺不到50棒。就算你练过功底，你也难逃80棒。得打你100棒子，活活把你打死。夏迎春心中话了，我斗不了你山西太原侯李渊呐，我让秦琼发配到北平，你到那嘎达，你就是羊入虎口，跑不了你。最后李渊答应了，这事儿就形成了，又送一封信到潞州府，那这事儿就这么落点了。赶紧命人回这个山西潞州天堂县，告诉这个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和徐茂公他们准备钱，给人夏迎春赔钱多少多少多少，赶紧给你送去。另外呢，就让夏迎春开一封信，直接到天堂县。这个事儿我不接管了，由你们全权处理。你们发配就往北平发，日期你们定，我不管了，这事儿就完了。落点了，这李密一回来呀，大家伙那可乐坏了。哎呀，涂山公爷，你功高如同泰山呐、啊！好，好，好，好，好，好。那怎么办呢？那就通知这个知县蔡天德吧。单雄信那银号一提银子，好，夏迎春，你这点钱我给你，全部给他送去了。

0: 那还有啥说的？这回就剩秦琼死官司谈活，死啊人命案子，现在解了，发配，发配到哪？到劳军营，你待上三年，回来释放，啥都没有了，完事儿了，这事儿就这么落点了。李密这一回来，这回大家伙到天堂县去一趟，蔡天德呀，满脸堆着笑容啊，看看蒲山公李密老师啊，你这个双挑大指，看看单雄信，我是服了你们这帮江湖人呐、啊！你们这义字当头真厉害呀、啊！不再说你们手眼通天，脚面水平堂啊！好，好，高高！你们这事儿办得干净利索，与我蔡天德一点压力都没有。哈哈哈哈！你还给我两万两的白银，单二员外，你把它拿回去吧。哎，蔡大人，有道是，我送礼不到如顿见伤人。你要给我拿回去，我善凶心出尔反尔，我什么人呐？拿着话，那把那蔡天德啊感激的，哎呀哈，五官挪位，七窍搬家，说笑不是笑，说哭不是哭啊。完了之后说一句，那咱们定个日子吧，别让二哥在牢里待着，明天后天就开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道是，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呀、啊。就秦琼、赵角林贪了人命，这些黄金白银来路不明，就这个案子价值10万两的东西，你还把人给踢死一个，这就叫死案死罪盘活，发发配在那待2年，啥事没有了。那就得说秦琼、秦叔宝交的这些朋友。另外你看看这些人，文人个个胸怀锦绣，腹有良谋，出谋划策，一等一的高手。你是找关系托门子呀，摆平这个事儿，徐茂公出主意，魏百彻参加意见，还有这个大才子蒲山公李密。你看看这些人，这些五茬子，要胆量有胆量，要钱有钱，这些人就是一句话，手眼通天呐、啊。很少有人能阻止这些人。李密搁山西一回来，这一说呀，那把那二员外单雄信乐的都直蹦高高，直拍巴掌，众人无一不乐。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到这个天堂县吧。和蔡天德一说，这蔡天德也乐的都找不着北。为啥说呀？这回他身上无债一身轻啊，卸到千斤重担上边陆州府不找他了，底下单行信、王伯党、李密、徐茂公是未摆车不逼他，这叫上边压底下挤，这个七品芝麻官不好当啊。这回得跟单行信他们商量，说这会儿万事俱备，那只欠东风是啥？那就定个日子，让你们的二哥秦琼这回就发配吧。指定地点向迎春告诉了，什么南阳不许去，我这山西不能留，燕海登州也不能发配，就必须得上北平府、北平幽州、燕云十六州，发到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衔、活阎王罗艺呢，往这儿发。大伙一听啊，往哪发还不是个发，就算发到你山西太原府不也是这么回事吗？你也得到劳军营里头，你该出力出力，到三年以后一放就算完事了。这蔡天德呀，见着单雄信了，和王八党、李密等人了，一商量，咱们大家伙定个日子吧，你看看哪天。单雄信一想啊，别让我二哥秦琼在牢里待着了，那在道上走着溜溜达达那多好啊。再者来说，早一日到了北平，报上了号，这事儿解决了，他不也早一天吗？等出来的时候，他也就是宽松了一天呢。这么一说，大家伙都同意，那怎么办？今天晚上歇一宿，明天就让他们长介压着我二哥开拔。说那位说什么叫长介呀？秦琼发配他不能自己去啊，这玩意儿得有长介压着，手拎水火大棍，那你得扛枷带锁、手肘脚镣都得带着，就这一套哪样也少不了啊。就这么的，说这长介是谁呀？这长介这俩人就正是天堂县的班头马怪金甲同环，就这哥俩，童佩芝、金果尊，这哥两个今天就把这个公文录引开好，拿着天堂县给拿点银两干啥？路上消费呀。单雄信就乐了，也没吱声，一抹身就告诉金甲同环，明天你们吃完了早饭，你就勾奔北平府方向，我在天堂县以外那块有个酒楼，我就在那儿给你们送行，听着没有？哎呀，二员外你就放心吧。另外把金甲同环叫到外边，我给你们俩拿1000两白银。哎呀，二员外啊，这可用不着这些，我们这有钱，你有那是你的。这一回你押送我二哥去北平，我这是有我的一份呢、啊。我二哥不来到我这儿，能谈这官司吗？金甲同环说的，那可倒是。要那么的话，你就拿着，别跟我俩推辞。你们一路上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就喝什么。我告诉你，金甲同环，我二哥在路上要出了一差二错，你可晓得我二仙庄持法小灵官？哎呀，二员外你放心吧，就算我们俩赴汤蹈火，也不能让二哥遭罪呀、啊！你放心吧，那就好了。明天早上咱们北门外见。好的，你去通知二哥一声，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明天咱们北门外见，好不好？好嘞。单雄信领着众人回了二仙庄，金甲同环到大牢里通知了秦琼。秦琼一听，怎么着？就剩发配了。啊，那些黄金白银摆平了，这误伤人命，就价值正好，发配往北平发。三年劳军营，秦琼一想啊，案子摊到身上了，三年呢，五年你不也得挺着吗？挺乐呵。就这么着，大家分开。

0: 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先说单雄信领着这帮人勾奔天堂巷北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和金甲同环在这大堂上辞别了知县蔡天德。蔡天德看看秦琼啊，秦琼啊，秦叔宝啊，说你交友似孟尝是真不假呀，你交的这些人硬实手眼通天呐、啊，一直到山西太原府，就那降旨的唐国公李渊，那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都能摆平啊，太厉害了，我服。这时候秦琼辞别了蔡天德，手续都带齐了，一路上几月几日怎么着开完了。秦琼带上大家手肘脚镣，金甲铜环拿着水火棍一边一个，跟着秦琼在天堂县南北的大街由南往北出离了北关北门。这时候猛然间就听着秦琼说，兄弟，咱们这得走多少天呢？金甲铜环说，二哥呀，二员外都嘱咐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还听不听的咱都不管，你就尽管往前走吧。二哥出了北门不远就来到这个酒楼，这个地方就属于天堂县以外了。这时候酒楼里头就走出来了十来个人，说那都谁呀？首一位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徐茂公、魏百彻、李密，外加上单轴、单古、单套、单面，这些人全来了。这单雄信眼睛瞪着瞅着金甲铜环，把那挑子拿出来。什么叫挑子？钥匙。那钥匙拿出来干啥呀？二员外呀，干啥？我告诉你，赶快给我二哥这大家打开，手肘打开，脚镣打开。哎，这能行吗？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我早为什么没让你办这事啊？只因为那是在天堂县，让黎民百姓都看看我二哥带着大家发配了。今天你们来到北门外，我说金甲铜环呐，搁现在起你们俩拿个大包，这大家你俩一人一半，手肘脚镣分开，一人一件，你们俩背着，听见没有？哎，听见了。这叫啥呀？这就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单雄信那银子堆积成山，那是单雄信的，是你金甲铜环的吗？你哪一趟去吃稀的拿着干的，临走问有钱花没钱拿点，喝酿酒花脏钱，那身外之物不是你的你就拿，你不行，你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你得听喝。就这么的把秦琼这三大件给卸下来了，包上了。好了，咱们进屋。一进屋，那堂馆都是自己的人。王伯党说，二哥呀，来来来，里边有单间，把秦琼领到单间里边。金甲铜环一看，这干啥呀？不明白为什么把秦琼领到单间里，又交代什么？不多时就出来了。再看秦琼，把原先的衣服全换了，换成什么了？六愣抽口硬状帽，正顶门斜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裘，青缎的绑金靠，那领那袖那排那扣，排扣到底，黄龙绦紧勒着狮子畔，红龙的灯笼穗左右一撇，前后一搭了，青缎的十三飞的蹲裆滚裤，走千针纳着万针，小腿上花打着鱼鳞锅腿，在脚上蹬着一双香牛皮疙瘩底的小靴子。呵，大伙这一看，哎呀，我说二员外呀，我这能行吗？什么叫不行啊，二哥呀？在天堂县咱们是给蔡天德留点脸面，里边让百姓怎么议论呢？他得说，二哥你扛家带锁发配了，对不对？出北门这回就是咱们的天下， 金甲东关呢，听着没有？大家你们扛着啊、哦，一路上你们尽情的玩耍，该吃吃，该喝喝，住店都得住那好店，有没有臭虫虱子这一类清除，不干净不住，听着没有？你说这发配的，这叫什么发配的？这纯是游山逛水旅游的旅客呀，这是。再一看秦琼，这哪是什么发配呀，背后配的团花朵朵的英雄掌。你说英雄球慈姑夜这身打扮，这哪是配军呢？这纯牌是三山五岳九九八十一门，那练武术的侠剑客，大侠一类的人物，这一番打扮呢、啊、哎呀，大伙这一看这个乐，这回我为你们践行啊。那单雄信早就把菜饭摆满了，杯盘罗列，这才和秦琼俩对饮了三杯，诸位给秦琼斟酒，也给金甲同团，你们哥俩辛苦了，哎呀，谢谢的诸位各兄弟。就这么大家伙欢聚一堂，笑语欢声。秦琼说啊，单雄信呢、啊、雄信二哥，你有什么说的？我发配北平这件事，望你千万保密，这个消息绝对不能透露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你明白？我明白。二哥人称你孝母司专诸啊，你在老娘跟前孝子啊，你是，你怕你娘糟心，那儿行千里母担忧，天性闲官不自由啊。那近者不过夫妻，老婆汉子一听说丈夫被人家发配了，那不跟着上火吗？那我跟着说点什么，你告诉他吗？你就说我这个病体啊还没好，还得一年半载的，我把这病根除掉，那时候人强马壮，我再回到山东，听着没有？这把这事嘱咐完了，单雄信说，二哥呀，你就把那心放肚子里头，有兄弟我在山东那一家人，那老伯母娘也就等于我的母亲，我那嫂子贾秀英，那是和你是夫妻，咱哥俩啥关系？还有老哥哥秦安，我那侄小子秦怀玉，这一家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事都包到我单雄信身上，就是个银两而已嘛。哎呀，多谢二员外，二哥我这里头真是无以回报，我这可什么时候能报答于二员外你？我说二哥呀，别说些废话了，咱们这些哥兄弟交到这种程度，就是多头之后啊。甚至有一句话，肉皮子和都能长出来，就是一个人多头之后吗？好吧，大家伙酒足饭饱，酒过三巡，菜也过了五味。秦琼说，我说徐吉呀、啊、魏白彻大才子李密蒲山公爷，我这里多多地感谢你们，佛当应当啊。二哥就不说了，二哥不要讲了，走吧，早晚也得走，早一天到北平，三年劳工期，早一日到了，你好早一日回山东啊。好嘞，这是众英雄，这就叫洒泪而别呀。这时候秦琼一跺脚，领着金甲同欢摆摆手，这出离了天堂县的北门，任上鱼路，直接就勾奔燕云十六州。单雄信他们当然了，老远望着秦琼金甲同欢呢，舍不得他们呢，舍不得离开呀，你舍不得离开也不行啊。众人分手，单雄信回二贤庄，秦琼金甲同欢这才直扑燕云十六州。在路上这哥仨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别人看有俩背着长条包的，不知道是啥，里边瞅着他们手里啊拎着水火棍，像是长戒押罪犯。其实这个罪犯，你说那是一个大侠侠剑客的打扮， 你说这哪是个罪犯呢？一路上就是涉水登山，也是风尘仆仆啊。走来走去，这一天，书中交代，离开了山西省，就进入了河北省的地段。河北省这个地段呢，那是群山环抱，怪石横生，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往上看，黄花漠漠，争奇斗艳；往下瞧，漫洼中，榆柳桑槐，是芦苇蓬蒿。哎呀，抱山恶水呀！秦琼一看呐，三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观着这山景，要一点小慢坡，那叫漫洼中，在这路旁边，在前边闪出一棵树。这棵树不是什么歪脖子树，离地不高啊，有个大树丫子，旁边站着一匹马，马上驮着行囊入套。再看跳下马来这个人，手拎着得有一丈长那么一根绳子，就来到这树丫子这儿，搬到一块石头往上一站，正好说他这要干啥呀，要上吊啊，您慢慢听，别着急啊。这时候的秦琼离他多远，100步左右。正在这时，秦二爷一想啊，这人要干什么，眼睛盯着，耳朵听着，就见此人把这绳子拴到这树丫子上，这脚往石头上一站，系个冰盘大小的绳套往这脑袋上就套。哎呀，秦琼一看，这还了得吗？有那么一句话叫见死不救，那不行啊。这二爷秦琼一看套上了，这俩脚眼瞅着就要蹬这石头，就得说是秦琼这没带着枷，没扛着锁，这就对了。如果要是带着手捧脚镣，今天这个人就利索了。二爷秦琼这时候一提底气，叫中气，上下一缓，变成一口子母鸳鸯气，压到底三本，这位千钧一发。单见秦琼左腿崩，右腿弓，磕膝盖一斗，花盖靴，那脚底板打着屁股蛋，叫鲁地飞腾法啊！这什么速度？离弦之箭呢、啊？把个金甲铜环看着，机灵大喊：“耶耶耶耶！这二哥干什么？这脚步这么快！”一趟鹤影直接就来到树丫子以下。再看这个主妇，已经那舌头都要出来了，勒得嘎嘎直叫唤。拿现在话说，再有一分钟不到，就这主就得魂归西天，命不保矣啊。二爷秦琼那哪能容情啊，能容尽吗？秦琼这个一丈以外，那抱住他的膝盖绷直往上一顶，这才招呼金甲铜环赶快来把绳子给我摘下去。这俩小子一看秦琼把这人抱起来了，下坠的力量没有了。这时候哥俩赶紧上前把绳套给抹下来了，这一抹下来就把人放倒在地下平躺着。金甲铜环上前仔细一瞅，我的那个娘啊，二哥呀，完了，这人呢，一瞅舌头都要出来了，那眼珠啊都翻眼根子了。秦琼明白这个呀，那是拍打前心，捶打后背，这才把他周起来，一股真气顶住后心的花盖穴。不多一时，就听这个人闷哼了一声，秦琼说没事了，赶着给揉揉胳膊揉揉腿，这要捶打前胸，拍打后背，血脉的一循环，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咯喽一声，哎呀，抬头一看，一个黄脸的，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三个大脑袋，眼睛盯着嘎实瞅着他。你听他说个啥？哎呀，没把金甲铜环和秦琼给气抽了，没把这三个人给气背气了。 哎呀，是方才是你们仨救的我吗？金甲同欢说，放屁，你看这周围百步之内还有人吗？不是我们仨是谁呀？是我们仨救的你。哎呀，你们仨咋干这事儿呢？啊，这事儿救你，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小命已不在了，我就想让他不在。你说你们仨呀，这可真是你们缺老德做老损了啊。哎呀，这金甲同欢拎起来这巴掌啪啪就是两个嘴巴。你说什么？我说你们仨缺德做损了啊。这话怎么讲啊？怎么讲？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救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谁知道你是什么样人呢？你们救了一个不应该救的人。你们救完了我是还得上吊，不上吊我也得抹脖子，我不抹脖子我也得投河跳井。你到底是因为啥你说出这等不仗义的语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多名知情人士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据悉，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没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最新报道，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两项重磅成果，智能填土系统、智能找矿系统。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活跃，前八月进出口规模4.82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的4.08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96万亿元，增长近50%。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称，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已连续3个月超过7%。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刻提示：随着学校陆续开课，如何科学用眼护眼成为家长朋友们热议的话题。专家提示，要注意近距离用眼过度，除了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写作业、练字、绘画、搭积木、阅读绘本等都属于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行为。不少家长严格限制孩子玩手机，却默许孩子连续伏案3到4个小时刷题、读书、搭微型积木，这样也会快速透支远视储备，加快近视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依晨。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1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0: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业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提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地面是森林、草原，在不影响地表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探明大地深处的矿产资源？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这里不但森林广布，物种多样，生态功能敏感，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也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统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林区生态保护要求，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水平采矿回采率从 45% 跃升至 95% 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3: 比如说钨，我们的选矿回收率已经从 26.8% 提升至 70% 以上，临时回收率从不到 30% 提高到 65% 以上。目前公司年回收银石金矿35万吨，实现尾矿减排 15% 以上，这得益于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的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组元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 1.5 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同时啊，我们还通过系统修复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560余亩，生态湿地45亩，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地质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2: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

0: 验创新突破，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比如穿透性勘探技术装备、高效负极与精准分离技术装备，开发了全球领先的萃取液和萃取剂循环技术，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为新能源、5G 通讯、半导体等领域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而阎卫东介绍，回望“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今天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国际治理赤字愈发凸显。
3: 在此背景下，全球矿业供需格局加速调整，矿业市场冷热不均，政策协同与规则博弈并行，全球矿业正步入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与治理规则重构的叠加变革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首先来看市场呈现出的直观表象，在地缘政治、市场周期、能源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全球各类矿产供需价格走出明显分化行情，没有出现整体性普涨或者普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介绍，报告也显示出全球矿业出现一组突出反差，一方面是源头风险勘查投入持续回落，另一方面，钻探实务工作量、矿业资本市场却热度高涨。同时，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进一步拉大，贵金属板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本轮矿业变革期直观的市场信号。
4: 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不同矿种差异性明显。能源矿产需求放缓，石油供过于求，天然气供需双升，煤炭产降销增，大宗矿产表现各异，战略性新兴矿产普遍供过于求，镍锂过剩加深，贵金属供需偏紧，铂金白银供不应求，农用矿产供需双升，钾肥磷肥供应过剩扩大。202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连续4年回落至124亿美元，草根勘查占比萎缩至20.8%，贵金属钻探项目占比突出。全年融资额214.3亿美元，并购交易额735.2亿美元，资本更多偏向确定性更高的成熟矿山资产。
1: 市场行情的背后，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新质生产力驱动勘探、采选、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加快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改写传统矿业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邹谢华介绍，报告指出，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把关键矿产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从软性承诺转向企业核心竞争力。
4: 全球矿业政策调整与技术变革同步提速。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新空地景立体探测体系加速成型，无人驾驶矿卡规模化部署，矿山垂直大模型持续拓展应用场景。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深化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资源型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资源主权与多元合作交互格局，多重力量交织 造就了全球矿业叠加变革期。
1: 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

0: 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2026年第十届919邮政农品节今天启动。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今年中国邮政围绕相约出发、邮味到家主题，突出原汁原味、原产地的邮政特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近年来，中国邮政依托线上邮乐网平台，线下遍布城乡的5.4万个邮政网点和在全国48.4万个建制村全覆盖的邮乐购站点，帮助农产品从本地市场搓堆卖变为网上精品卖，解决销售难问题。山东烟台苹果基地邮政严选官周杰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基地选果直播。
15: 一呢，就是帮助农户来解决他们的销售难的问题，依托我们邮乐的平台和直播带货，让好果子能卖出好价钱。另一方面呢，也是帮助农户来这个对接我们邮政的金融和基地，来解决他们的销售难和基地难的问题。
14: 北京邮政快递员代表康志告诉记者，过去延庆一些村里的香椿核桃因为物流不畅经常滞销，现在通过邮乐网直播等渠道往外卖，打通了大家的致富路。
16: 像延庆的香椿、核桃品质都很好，现在也是通过邮政的村级站点、邮乐网、直播等平台渠道销售，让大山里的农产品能够走出大山。
14: 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农业强国建设攻坚之年，又恰逢邮政农品节举办10周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将持续擦亮邮政助农金字招牌，畅通双向流通渠道，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17: 用好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补齐农村流通的短板，持续做大农产品上行，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独一无二的农品产业链，解决销售难、卖价廉的问题，扎实做好工业品下乡、集约运营大单品，推动大单品进站点，实现优质优价邮乐购，解决消费难、消费贵的问题。
18: 继续来关注2026浦江创新论坛，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举办。今年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今年论坛有哪些新内容？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窦云云。你好，窦云云，来介绍一下今年浦江创新论坛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19: 好的，主持人。那今年论坛呢，是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使命为主题，突出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国际。

0: 科技合作，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强化科技人才交流四个方面，重点组织一加一加二十四加 N 场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 N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21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报名参会，论坛的国际化能级进一步提升。那开幕式呢，定于9月12日上午举行，届时呢将发布一系列的服务国家战略的相关举措与成果。那主论坛呢，汇聚了国内外战略科学家、顶尖学者、投资人及企业家，多位重磅嘉宾将开展主题演讲。同时，今年论坛全新创设浦江科学之问品牌，发布前沿科学问题，集中展示首发首秀硬科技成果与重要研究报告，并落地多项青年科创交流活动，全方位搭建高水平国际科创合作交流平台。主持人，
1: 好的，窦云云。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欧洲央行又加息了。当地时间9月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同时上调25个基点。那加息之后，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升到2.5%、2.65%和2.9%。那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消息出来之后呢，全球的市场明显的承压，欧洲主要股指走低，黄金、有色金属等资产价格震荡加剧。那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加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欧元区八月通胀率从7月的2.9%升到了3.3%，明显的高于2%的通胀目标。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是推高物价的最大的因素。那这背后的逻辑其实也不太复杂，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油价上涨。那油价一涨，首先贵的是汽油、柴油还有电力，接下来的运输、化工、制造业的成本都可能跟着往上涨，最后这张账单还可能落到超市的货架、餐馆的菜单还有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上。那欧元区的通胀已经是接近3年来的高位，此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份加息过一次了，现在如果不能快速的抑制通胀，那高利率的环境压制投资和消费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欧洲央行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上个月的油价涨了多少，而是能源涨价会不会从一次性的冲击变成一轮更广泛、更持久的涨价。那欧洲央行现在已经加息，美联储下周会不会也跟进呢？昨晚公布的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5.4%，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呢较此前是明显的加快。这个数字一出来，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这个压注就明显的升温。现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升到了70%左右。那几天前市场问的还是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现在 PPI 数据一出，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加息。那现在唯一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的就是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了。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这也是美联储9月15号至9月16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量级的通胀数据。如果 CPI 明显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有理由按兵不动，但是如果 CPI 同样的偏热，那么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可能也就会被搬开了。现在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几乎都在面临这同一道越来越棘手的选择题，那是忍受更高一点的通胀，还是说用更高的利率给经济踩刹车？欧洲央行已经是率先出手，美联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可能就是最后一块拼图。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天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几天呢，我国很多地方啊是降温明显的，像昨天的时候呢，降温的中心是转移到了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西部这一带，气温普遍下降了8到16度。前期还连续出现高温的重庆啊，昨天下午的气温还不到25度，天气给人的感觉真是凉快了不少。不过呢，今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就会接近尾声了，那从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有所回升。今天呢，南北方不少地方的气温总体来说还不到30度，还是比较凉快的，

0: 那主要是像辽宁、河北，还有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另外像新疆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到了明天呢，华南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的区域会增多，像湖北、湖南、重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0度或者是以上。城市方面呢，沈阳近明两天最高气温都会有30度，重庆的最高气温呢是会一个逐渐上升的状态，像今天呢会回到一个比较舒服的28度，明天最高气温又会来到30度了。那预计呢，这股冷空气影响之后啊，暂时呢不会有什么强冷空气再来影响我国，主要需要注意的还是一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像明天呢，北方的最低气温大多是不足15度的状态，在西北地区还有华北的一些地方呢，最低气温甚至是不足10度，那昼夜的温差基本是可以在10度以上了，因为这个白天阳光的照射啊，所以升温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越早越晚的时段要特别注意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4: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5: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4: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阿卜杜勒阿提说，埃及正在推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下一阶段建设，将努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在埃及实现本地化发展。埃方还将加强同中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重点拓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我们将扩大对华贸易规模，深化双方合作，欢迎中国企业来埃及投资兴业。谈及金砖合作机制，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埃及珍视其金砖成员国身份，期待进一步密切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法院就支联会案依法作出量刑裁决，对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姓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予以严惩。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了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十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谈及金砖合作机制，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日前通过旧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日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相关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介绍一下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
2: 好的，博宇。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

0: 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的运输成本。有分析称，暂时停止收费可以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另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一项由英法德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当地时间的10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等。另外，当地时间的10号，联合国安理会个别成员国不顾安理会在相关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执意强推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推动安理会在已经终止的议题上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发言中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孙磊大使指出，目前美国加大对伊朗单边制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互袭，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各方劝和促谈努力严重受挫，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深感担忧，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当事方应当摒弃吃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的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主持人。
1: 好的，刘洪凯。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继续来听报道。
3: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

0: 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2: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国会山的权力天平又将如何倾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4: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3: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5: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6: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3: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7: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3: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4: 这种表达呢，看似是种竞选承诺，类似于选举动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以往这种竞选承诺都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群体， 通过政策许诺的方式为这些群体承诺所谓的获得利益，几乎很少出现这种以自己胜选为条件毫无差别的兑现现金的这种红利。这种做法呢，给人感觉呢颇有所谓的贿选的嫌疑。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也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共和党目前总体压力较大的负面的选举态势。
1: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了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3: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四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4: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两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两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3: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两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美国财长贝森特8号也公开表示，若民主党赢得任何议院，白宫将不得不在跛脚鸭会期，也就是11月3号选举到2027年1月3号新一届国会议员就职之间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匆忙推动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计划。对此刁大明分析，
4: 从目前的选举态势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产生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甚至主导国会两院新一届的第120届国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呢民主党啊现在看是能够控制国会众议院一个院会，从而呢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呢形成一种分立府会的状况。这种态势下呢，民主党当然必然会利用国会多数权力来去制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议程。那由于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众议院呢主要是通过掌握钱袋权就是财政权力，进而呢来去对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未来两年，那一方面呢民主党可能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因为多数嘛，从而呢发起对特朗普的所谓弹劾。虽然呢无法在国会参议院确认弹劾，从而无法让特朗普直接下台，但至少可以持续呢让特朗普处于一个被政治攻击的困境当中，对于特朗普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后续的政治走向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呢，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呢大概率呢会彻底的拒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呢推动的所有的国内政策议程，那进而呢就让在特朗普这个任期的最后两年呢在国内政策上呢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2: 我们继续来关注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莫茨九号表示，德国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

0: 特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态势为什么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在德国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与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尽管在这场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有 17.2%， 但默茨坚持声称，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2: 选民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了，他们也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个人一个明确的信息，但你们没有绝对多数，在德国你们也不会拿到绝对多数，在德国任何地方你们靠这套政策都赢不了多数。
1: 刚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则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3: Bundeskanzler, sehr geehrte Damen und Herren,Die Wähler in Sachsen-Anhalt.
4: 总理先生，萨安州的选民已经向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你们的联盟已经完了，人民终于想要改变政策，他们不想要一成不变的老一套。
1: 话虽如此，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德国选择党要想凭借本次选举结果一跃执掌萨安州地方政府并不容易。尽管他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但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德国传统主流政党早已放话拒绝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为了阻止选择党得到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萨安州的部分选民此前还进行了有意识的操作，策略性投票给徘徊在 5% 得票率门槛边缘的党派，帮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从而稀释极右翼政党的席位占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这种操作在欧洲政坛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防火墙。
5: 德国包括欧洲吧，它整体上对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一种怀疑排斥啊这种态度，有一个词儿叫防火墙，就是通过避免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啊进行合作这种方式啊，来阻止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够上台。这种技术性的这种策略吧，其实是目前来看越来越难以阻止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这种支持率。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观察这种防火墙到底是还会不会存在。
1: 按照欧洲政客们公开宣称的制度主张，本该容纳不同政治声音，多元政党流派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可一旦涉及极右翼，欧洲主流政党的言辞与行动往往会瞬间变得尖锐起来。在德国，选择党已被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在包括萨安州在内的三个东部联邦州的团体被单独列为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全党是否构成已确认极端尚在诉讼中。贺志镐指出，德国政界之所以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如此恐惧，源自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但除此之外也有现实考量。
5: 二战之后，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对历史的一种反思，对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是说他们称之为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其实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颠覆二战之后德国所确立的这种政治秩序，他们非常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担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他们会颠覆比如说像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确立的地位，以及德国在多边主义或者是全球治理这个层面的这种积极支持态度，以及通过这种自由开放贸易来实现德国地位的这种途径所以说他们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否定德国选择党作为一股力量的这种地位。
6: 海洋服务站，
7: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冷空气给我国近海所带来的这次大浪过程呢，目前它的趋势是继续南下，在随着南下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减弱。今天来看，大浪区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海到南海北部这个范围之内，那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存在，这个浪区对于小型船只出海还是有一定的干扰性的。但是预计在明后两天，这个浪区将会持续的减弱，届时周末呢，对大家的滨海活动影响不会很大。今天各大旅行航线方面也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总的来说是很适合大家海上出行的。只是在南部的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呢，会有一些中浪的颠簸，如果乘船会有一些颠簸和不适感。另外，在各大旅行海岛方面，马上就要到了周末了，在南部的分界洲岛附近海域、平潭岛以及永兴岛、蜈支洲岛和湄洲岛，都是会有中到大浪存在。总体来说呢，海况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北部海区近些日子，无论是天气还是海况都非常不错。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去我们的北部的海岛城市去感受一下初秋的凉爽时光。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7: 嗯，好的。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4: 哎，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0: 阳光的彩灯吊灯射灯继续照耀，偏心的激光今晚发挥继续结。
1: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手机号能否作为遗产继承？法院，手机号码使用权属于合法财产权益，可作为遗产继承。

在移动互联网深入融入日常生活的当下，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与数据价值。机主去世后，其手机号码使用权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明确了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虚拟财产可由继承人依法继承，兼顾赡养贡献因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

2025年，关某某的母亲病故，其母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码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家庭宽带等多项账户。关某某作为幼子，必将该号码过户至自己名下继续使用，但运营商告知需提供继承权证明。因与两名姐姐就该号码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关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其对母亲手机号码使用权的继承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手机号码使用权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的可继承遗产范畴。该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给个人合法财产，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手机号码本身属于国家所有的码号资源，用户通过与运营商订立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该号码的排他性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该使用权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一方面其作为合同债权可由用户的继承人继续享有，另一方面手机号码附带的绑定账户、数字资产等具有交换价值，该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27条关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应被认定为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可作为遗产由继承人协商处理。

本案中，温某某及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均有权继承。经法院主持调解，在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温某某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事实，温某某的两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的继承权，双方达成由温某某继承该号码使用权的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法院予以。

最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某某继承，温某某的两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的使用权的继承，该调解书于当日送达并生效。继承手机号码仅是继承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手机号码所有权人归国家，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协商或裁判确认归属后，继承人应持公文或者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方能完成权利转移。在此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亦应完善了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蜜。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媒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界面是当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

借用他人账户领取补偿款逃避执行，安徽宁光一被告人犯，拒不执行判决才定罪获刑。近日，安徽省宁光市人民法院审判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被告人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被告人陈某因多起民间借贷、追偿权纠纷，被法院判决承担共计150余万元还款责任。判决生效后，陈某始终未履行法定义务。

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因其当时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依法终结本次执行，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24年1月，陈某领取了一笔回收补偿款22万余元。其明知身负巨额债务，为隐匿财产逃避还款，虚构无收款账簿事由，借用3名案外人银行账户代收全部补偿款，恶意转移可供执行账户，致使法院生效判决长期无法执行。法院执行部门查实相关线索后，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公安机关通知，陈某到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其亲属代为履行22万元还款义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某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有蒙蔽执行而拒不执行，通过借证他人账户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净水，都和前四首清除代为清肠照顾，寺院正确正法等澄清从根水化清洁。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陈某服判。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韩国正在修订防范工业间谍的相关法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认为各国都应当保障企业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并为此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发布报告抹黑中国公司利用其他的模型来收集信息提问，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向善发展，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歪曲事实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韩国外交部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此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10号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

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刻有菊花纹章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的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台湾海峡、北部湾、南海、西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雨欣。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三问》医疗篇，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呢？
1: 内蒙古多地联动治蒿，系统化治理见成效，能改善过敏、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发病率吗？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呢进入到了第三天，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
2: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三问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3: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三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

0: 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3: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2: 角色
3: 调整。
2: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4: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5: 影像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 在这个展区

0: 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5: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6: 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从今年5月开始，在全国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效。通过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余条，对含有妨碍公平竞争内容的认证规则不予备案，清退一批低质低效规则。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招商局集团纪检监察组、福建省纪委监委消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施顺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招商局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福建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建设任务近日圆满完成，通过了市场监管总局、赞比亚农业部、赞比亚科技部和赞比亚标准局联合组织的验收。当地时间9月11号，

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在夺取红海战略要地后，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此刻提示，中国男篮今天亮相2026亚运会，并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正式开幕，篮球等八个竞赛项目在开幕日前已率先开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雨欣。
0: 时间呢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接下来会重点为您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来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0: 还会为您聚焦告别趴桌麻胳膊，江苏多地的中小学呢实现了教室的躺睡自由。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7: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8: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

0: 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1: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0: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个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一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就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

0: 来拍仲夏，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五年多后，蔡伟岳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岳。2015年起，他连续两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岳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她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富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岳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骥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岳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岳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岳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6: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7: 是红军。
8: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11: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2: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3: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2: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品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13: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2: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品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品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4: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12: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5: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12: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
16: 通过一个项目，

0: 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边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啊。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得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3: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元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地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4: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3: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5: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3: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6: 考虑呢，这个趴着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3: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美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7: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3: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6: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

0: 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听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1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罕。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1号，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一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也门政府官员10号称，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当地时间9月11号，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在夺取红海战略要地后，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另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对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性随之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据了解，塔拉极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

观测和评估。摩洛哥外交部十号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有关。按法新社说法，这是摩洛哥政府首次对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作出回应。该报告指责摩洛哥安全部队完全放任偷渡。摩洛哥外交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没有任何事实或报告证明摩洛哥政府与七月底发生的偷渡潮有关联。摩方拒绝成为西班牙国内政治博弈的替罪羊。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十一号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3%。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65%，受国际油价上涨以及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当天遭到集中抛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西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雨欣。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多家美国航天企业为何缺席？
0: 还会为您聚焦晚高峰冠军情，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3: 有记者提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对此，毛宁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
4: 我注意到有关报告，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3: 有记者提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
4: 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2: 有记者提问，韩国正在修订防范工业间谍的相关法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
4: 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认为各国都应当保障企业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并为此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首届国际太空峰会10号在法国巴黎闭幕。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的两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相关内容，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5: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4: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6: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4: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7: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
3: 那么法德为什么要主办太空峰会？如何看待会议聚焦的三大议题？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8: 实际上，法德此次主办这个峰会，它也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跟权力博弈当中争取自身地位的体现。现在太空经济、太空技术已经深入嵌入到了各国的高精尖的发展、产业的安全乃至于国防安全的进程中，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从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
7: 然而，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蓝色起源等四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
3: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呢？我们接着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8: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

0: 是穿梭俄罗斯和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日美澳三国在日本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1: 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冲突似乎进入了伊朗主动发牌的新阶段。伊朗不仅主动展示了他的新型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攻击了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军舰，而且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划设新的禁航区。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伊朗主动出击意在争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2: 伊朗这些动作是要告诉美国人，我的军事能力打不垮，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发展。伊朗不怕和美国打仗，而且有能力通过封锁波斯湾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迫使美国放低姿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场战争让伊朗经济濒临崩溃，也把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的声望打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双方都很困难，但也都不甘让步，还在僵持当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随后，俄美总统于9月8号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梁永春认为，特朗普此时推动俄乌和解，主要是出于私心。
2: 据媒体报道，美国现在的停火方案要求乌克兰承认失去顿巴斯等备战领土，承诺不加入北约，基本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泥潭，又急于在外交上出政绩，好给共和党糟糕的中期选举选情加把油，所以他不得不对俄罗斯做出妥协，乌克兰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1: 土耳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 229%。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那么土耳其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有什么目的？梁永春分析，
2: 土耳其政府计划投入这么多钱，其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工业制造业水平，提高尖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能力。与其说这是个扩充军备计划，倒不如说它是个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这么干也有不少风险。首先，它会迅速抬高土耳其政府的赤字水平，导致其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第二呢，就是军事工业的投资很难在短期内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过来呢，它还会压缩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另外，这些项目也并不会马上就提升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土耳其空军和海军的主战装备主要还得靠进口，这种状况3-5年内无法改变。
1: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对此，梁永春观察，
2: 美日澳这次演习是东方之盾演习举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要看点有三个。一是美军再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进行实弹射击，而且演习结束后也不撤走，还要把它交给驻日美军继续使用。第二是美日澳要以日本为中心构建所谓2000公里火力防御圈，那这就意味着他们把东北亚、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打击范围。第三是美日澳要重点演练联合火力打击，不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谁在威胁东亚、东北亚安全已经一目了然，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部署必然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制。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
0: 明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
4: 明天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主题为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
0: 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明天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4: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下

0: 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
1: 北京时间明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点，卫冕冠军美国女篮将对阵西班牙女篮。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2: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几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啊会回归到常年正常的水平附近，但是呢在东北地区13号前后还会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呢会短暂的降到一个偏低的水平。虽然说总体来看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是在回升的，那最低气温方面啊还是回温比较缓慢，尤其呢是北方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像西北地区还有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昼夜温差是会超过15度，局地甚至会高达20度左右的。城市当中来看一下太原的情况，这个周六日呢，太原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可以有25、6度的，比较温暖，但是呢这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左右，一早一晚要特别开始注意保暖了，千万别感冒了。那降水方面呢，目前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扰动可能于明天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会于13号的夜间到14号白天加强为台风编号，最强可以达到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逐渐的会趋向越南的中部至海南的东南部沿海这一带，可能在14号到15号在上述沿海地区登陆。那受其影响呢，未来3、4天海南还有广东南部沿海会有强降雨出现，尤其呢是海南的东部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另外呢，在我国西部地区，主要是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未来10天仍然是多阴雨天气的，尤其是陕西的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不利于春玉米、一季稻等作物的收获晾晒，籽粒发芽霉变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也是提醒当地呢要抓住降水的间歇期收获成熟的作物，注意通风存储，避免籽粒发芽霉变。那收获之后啊，要及时的翻耕腾茬，利用这个降水过程积极的蓄水保桑，开展秋播备耕的工作。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呢，聚焦完天气呢也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再来说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哈。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的一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将在明年重现， CBA 为何要回头走老路？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篮球圈的这件大事儿。事实上啊， CBA 要重新把升降级制度捡回来这事儿，别说圈内人，就是平时看球的球迷也早有预料。这两年 NBL 也就是中国职业篮球的次级联赛，参赛球队从8支猛增到了14支。那么过去的 NBL 通常是在夏天开打的，和 CBA 的休赛期重叠，但是从25到26赛季开始， NBL 首次改到了12月20号参赛，和 CBA 同步。这个改动的意图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为了让两个联赛在同一时间维度里运转，升降级附加赛的衔接也更为自然。到了25年12月初啊，有3支 NBL 球队甚至首次参加了 CBA 俱乐部杯，和 CBA 球队同场竞技，这就相当于一场预演，让 NBL 的头部球队提前适应 CBA 级别的对抗和节奏，也是在试探两级联赛球队之间真实的差距。所有这一切都在指向升降级制度将重出江湖。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CBA 是有升降级的，当时改为准入制的封闭联赛，原因是职业化初期我们国内的职业篮球俱乐部的造血能力极弱，取消升降级呢相当于就是给投资人开了一张保底的保单，防止人家因为降级而直接撤资，保障了初期 CBA 联赛商业资本的稳定性。事实上啊，所有新进入 CBA 的球队当年都是交了钱的，你比如2013年四川男篮升入 CBA 的时候，当时的准入费是3500万元。2017年管办分离之后，逻辑就又变了。CBA 公司成立的20家俱乐部就成了联赛的股东。 当年 CBA 公司的注册资金呢是5000万元，每家俱乐部平摊出资了250万元，各占5%的股份。所以现在这20家俱乐部手里的

席位，既有当年升上来所交的加盟费作为历史成本，也有后来作为股东实打实掏的入股钱。本着尊重契约精神的原则，重新找回升降级呢，也确实要等到2027年，也就是 CBA 公司和中国篮协合同到期的时候才能行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明知道恢复升降级可能会影响部分投资人继续投资 CBA 球队的意愿，还要找回这个老赛制呢？原因就是过去20年封闭联赛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降级压力中下游的球队在失去了晋级季后赛的希望之后，往往缺乏竞争的动力，有一些俱乐部啊，常年就是低成本运营，靠联赛分红维持着，失去了提升竞争水平和青训的意志。封闭联赛呢，也让 NBL 沦为无根之木，也打击了低级别联赛投资人的积极性，所以后来几年啊， NBL 的球队是越来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球员的流动和整体选拔的规模。 CBA 的人才来源主要还是俱乐部自建的多级青训梯队，通过选秀来重建球队，让弱队有盼头在 CBA 几乎是不可行的，这也就造成了联赛的中下游球队躺得平平的，最终成为了一片毫无波澜的水面。此时升降级制度的回归就不只是一块激起涟漪的小石子了，它很有可能在我们的联赛当中激起巨浪，很多问题会一时间搅动起来，比如恢复升降级，联赛要如何限制假赌黑，保证保级关键战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再比如 NBL 球队如果通过了附加赛，成绩达标了，但是他们的经营比如青训体系搭建不合规，那怎么办呢？已经实施多年的选秀制度要怎么样继续去适合，这是需要配套改革的。球队降级了，球员合同怎么解决，中下游球队为了保级是不是反而更少的给到年轻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等等等等。当死水变成活水，它也必然夹杂着泥沙和风暴。我们希望穿越过2027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能够冲出风暴，找回活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雨欣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

0: 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 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1: 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减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 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

0: 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0: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0: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见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

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5: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安国民议会愿加强

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

0: 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

0: 标准不一、护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BRICS Formation
5: is a very important.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7: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5: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7: China is indeed the main pillar.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8: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举行第42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大会。李小青陆滨调研全县教育工作，全县项目谋划工作推进会。

0: 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为破解城区老旧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靖远县扎实推进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城区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旧管道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阀门井、气柱等作业。本次改造重点对城区部分时间久、损耗严重的老旧给水管网进行更新替换，选用耐腐蚀、密封性强的新型管材，同步配套改造阀门等附属设施，优化管网布局，降低管网漏损率，从源头改善供水水质与供水压力。老旧管网改造，改的是管道，暖的是民心。据了解，靖远县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聚焦城市供新行动，持续完善市政供水网络。下一步，我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管网铺设、试压、验收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智慧水务配套建设，持续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为县城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供水根基。岛屿为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学习借鉴移风易俗、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先进经验，促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互学互鉴共同提升。9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沙坡头区委宣传部调研组一行在靖远县开展移风易俗专题调研工作。解说，调研组先后走进乌兰镇东关村、东湾示范园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公园实地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座谈等方式，全面了解我县基层移风易俗推进、村规民约落实、红白事规范治理及新型婚育文化阵地打造、文明新风宣传培育等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婚育新风培育、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典型示范引领等工作开展交流探讨。解说，沙坡头区调研组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沟通对接，常态化开展经验互鉴、优势互补、持续深耕移风易俗、新型婚育文化培育工作。下一步，两地将协同发力，共同做好毗邻地区高额彩礼治理，联合开展跨省文明展演、主题宣讲以及先进典型评选宣传等活动，全力破除各类城规陋习，涵养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擦亮乡村文明底色，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2: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深度实践。 近年来，靖原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

0: 一节新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沁园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沁园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
1: 自正式投用以来，沁园县北湾镇中堡村老年助餐点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已平稳运行许久。作为当地重点暖心民生工程，项目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以扎实的帮扶成效、长效的惠民举措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全管理标准严把食材采购、清洗加工、烹饪留样全流程关口，兼顾菜品口感、营养搭配与低盐低脂的老年饮食需求，根据老年人饮食习惯精心烹制一日餐食，荤素搭配，软嫩适口，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既贴合老年群体肠胃特点，又解决了老人独自做饭繁琐、菜品单一、营养不足的问题。每到饭点，食堂内座无虚席，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就餐，一边品尝实惠可口的热饭热菜，一边闲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享受幸福晚年，切实让农村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安全饭、热乎饭、营养饭、平价饭。项目长效运营以来，惠民成效持续凸显，常态化的优质助餐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老年人日常就餐难题，大幅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切实增强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让村级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沁园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
4: 贫穷，那我问你，你是不是那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呢？马踏黄河两岸，兼大山东6府，报号神权太保，双减大将，是不是你呀？

0: 那都是别人的抬爱，在下正是小可秦琼。哎呀，这一听这可了不得了，就见这帮人那回头回脑，哎呀，我们这帮小贼呀，哈哈哈，二哥呀，跟你说实话吧，二哥，我就听我们那些债主告诉我们，见秦琼就叫二哥。秦琼那个人听我们债主说，一视同仁，跟谁都那么和善，今天一见果然是真，你真是济南府历城县当班头马快那秦琼吗？
1: 是我。
0: 哎呀，别急别急啊，你在这等着，兄弟哥赶紧回去禀报。这有人往上就跑，不多时就回来了，回来两匹坐马，一匹黑马，一匹青马，马上端坐两个人，在马后跟着有二三百人，雁别翅排开，搁山上就下来。到这卧牛石跟前儿，气瞪黎安呐、那是哪位是秦琼？大伙一言，这位就是秦琼。秦琼一看这两匹马，哎呀，鞍桥上有一个挂一条大铁枪，那个马的鞍桥上挂着一对出了号的大铁锤，油光锃亮。这部书啊，有人说十三节十三条好汉，我学这部书跟老师学十八条好汉。第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擂鼓瓮金锤。那师傅说李元霸的锤四百斤沉一个，俩八百斤。这玩意儿我这么说，我感觉脑瓜皮都酥酥。什么样的人呢？什么特异功能啊？能使动八百斤的大铁锤，能打得行云流水，上下翻飞，那得多大的劲呢？咱不说这个，到那时候到山西太原行宫头阶压二阶金锤挂凤堂，等说到那时候咱们再解释。咱们就说这对大铁锤，就凭秦琼的眼力一看，这个这锤五金提炼最好的成分，打了这么两个锤，据我眼光看，就这锤没有两千斤，也有一千八百斤一个，那俩加到一起就接近四千斤。咱比如说李元霸那俩锤才八百斤，这小子是人呢？他是神呢？这怎么这么大个这个锤呀、喝的秦琼这手都直哆嗦。哎呀，这什么样人能接住他这一对锤呀？他的内心话，眼睛盯着这个锤，就见这俩人跳下马来，摆摆手，哎，朋友，何字吗？秦琼，李四马。哦，我听弟兄们说，说你是就山东顶天立地的秦琼，盖世的英雄，可是你吗？正是在下。哎呀，二哥，叔二哥两个人那是叠玉柱倒金身呐、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大礼参拜。二哥呀，不是小弟一厢情愿叩头管您叫二哥，我这可有来说的啊。我问二哥，你可认识那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善通善兄信？哎呀，那是我的过命交情的好朋友啊！啊，要这么说，我这就是没差了。二员外打发人给我捎来了信，说二哥你要在这一带过，听说二哥你怎么着贪了人命，要发配北平，有这么个事儿吗？有，正是这么个事儿。那我说二哥呀，这里不是讲话之地，你是不是要上我这棋盘山续上一续啊？正是正是。那走吧，这秦琼在前，咱们回分赃局一听有啥提起磕，咱们再唠啊。说着话，秦琼在前，这两位债主，一个叫齐彪齐国远，第二一个叫李豹李如辉。这条大枪是李如辉的，你也敢？这两柄锤正是空锤

0: 将齐彪、齐国元，这两个人也都扎杀被绑啊，那是肩宽背后定大腰圆的主，怪肉横生啊，年龄都是二十五六岁，好年纪。就这么着领着秦琼就奔了分赃拘役厅，能有多远？没有多远，往上走不过二里地，看前边，呵，那都是对下安的木头家的篱笆，那帐篷挺简易，也有大门。这齐彪、李豹领着秦琼就进了这分赃拘役厅的天井院，上边一拉紧十间大房子，后边有几层看不准，这就把秦琼让进了分赃拘役厅。哎呀，二哥，村野山夫，茅庐草舍，您坐您坐，这分金厅也有桌子也有椅子。他这呼喊一声，外边厨房那就忙个不亦乐乎，大炒肉、二焖鸡、鲫鱼变蛋、肉丸子，那海底的鲜呢、牛羊肉啊，过油的菜就上来了。这秦琼这名望到如今为止，什么叫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十里一当间，就算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有可能有口皆碑都知道秦琼。就这么着，这齐彪、李豹这才命人上茶，这得喝水啊，你看来到家了吗？秦琼说不要外头，别外头，别外头。那么二哥，你用啥发的配呀？秦琼就把赵九林他那人命如此这般打官司托门子找关系，最后才形成了我发配北平燕云十六州。二哥呀，这发配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齐彪啊，这话怎么讲？怎么讲？有可能你还不知吧，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武职，他一个人就挂仨衔啊。有人给他送号叫活阎王罗毅、罗彦超，谁要发配到北平不是吗？发配到北平怎么着？那就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你一百杀威棒。二哥呀，这一百棒子就算你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难妥空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上了这棋盘山的分赃拘役大厅，齐彪、李豹好生招待。咱就别说

什么肉山酒海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把棋盘山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秦琼吃，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茶拿出来给秦琼喝。这中间就谈到了秦琼的发配。齐彪李豹就问我说，好二哥呀，你因为什么发配？秦琼把赵九龄谈人命如何如何说了一遍。齐彪李豹一听明白了，哎，这玩意儿够巧的。二哥，但有一事我不明，可能你也不知道啊。什么事儿啊？那你发配哪里不能发？你非得往这北平发干什么呢？这就谈到了夏迎春。秦琼又把夏迎春这个说法又跟齐彪李豹说了一下子。这里还有事儿啊，二哥呀，你得加小心，哈哈，不就是一个发配吗？到那儿他问话，咱们就答。答完了，把我送到劳军营，三年我完成任务，我就走人了。二哥，你可想错了，你想的太简单了。这夏迎春没安好肠子，这个人良心大大的坏了。秦琼一听，说这话从何而来呢？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北平王活阎王罗毅，他是一官挂三衔。一官挂三衔，那都什么衔呢？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文官兼着五指，一官挂三衔呐，他手握生杀大权呐，他是隋朝第二号皇帝呀。罗毅是最奸无比，他在这天下活着，他的顶头上司就一个人，谁？杨坚，就是现在的皇上，就皇上。罗毅也是听调不听宣的，说这话啥意思？你调动我出多少人马上哪去平这些个造反的了这贼人了，这可以。你调我上长安去开什么军事会议啊，拿现在话说呀，这个那个什么都不去。罗毅要到了长安没好，因为啥？孤树一棵，单丝不线。到了长安，那杨坚一声令下，罗毅就再也回不来了。说这罗毅因为啥这个呀？罗毅当初是北齐的人，北齐国，他和蒲山公李密都是在北齐国过来的。后来这罗毅手下有精兵20万呢，那时候他就驻扎在燕云16州，杨林、杨坚、杨素、杨义臣五大王率雄兵50万，就来征讨这个罗毅，就在长辛店一带打了一个多月，打不下来呀。就罗毅那兵书战策、攻杀战守，就这一套。那厉害得很。再另外说，那罗毅坐下马掌中枪，五勾神飞亮银枪啊，罗家枪梨花幻影啊，回马三绝，天下无敌呀、啊。站着一绝呀、啊、了不得。所以说这罗毅这人你谁惹不起。后来经过他们杨林、杨坚、杨素武王杨义臣开国五大王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这怎么办呢？硬攻攻不了，咱们带来50万人马，现在算算好了，好说能有30万。为啥呀？那罗毅就是左一道防线右一道防线，梅花桩梅花坑上边安着压叉机的狗，罗毅这边长弓大箭呢，那超长的大枪，不出攻势，你攻上来了，领不丁的就攻击你。哪天这杨林呢、啊，都得死个18000的人、啊，那是真受不了。后来一想，这罗毅打不了，
给我打个

一年半载的，咱们这个江山呢，我币流通啊，都耗费没了。那怎么办？劝降。罗义祥可以，听调不听宣，我得有生杀大权，我得有养兵的权利，否则你谈别的不好使。所以说这个罗义就这么厉害。隋朝那个年间，那罗义就是二号的天子啊。那他一官挂三贤，一官挂五贤，与我秦琼什么关系？哎，你没听说啊，这隋朝有四大外联吗？四大外联典型的政治犯全部发配都发到这四大外联去，知不知道？我倒听说南外联南阳关南阳侯武云昭，那手里头攥着雄兵20万，坐下马铲冲枪，万夫不挡之勇，发到那儿去，他有一个特刑，也就折刑，是极刑，也可以说叫凌迟处死，披马考。什么披马考啊？您听京中说要咱们的民族英雄岳飞，就是这个死法，把你绑到庄脚上，搞太阳晒晒你这肚皮，往上刷胶，完了粘麻坯子，粘来粘去够把了，最后刷上吊胶，一看胶干了，咔往下一拽，这就叫披马烤。那连肉皮在你那肚里边那什么这个肠油啥全给你拽下来，什么人能活呀？活不了。说是北平王这儿啥呀，100杀威棒啊，我那二哥呀，上得堂来不问不闻，不管你3721，先削你100杀威棒。二哥，就算是你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也难讨公道啊。什么都不问就答对呀。秦琼这一听啊，这是威人，你别犯法，犯法就不是人呐。说我刚强，我这心比铁都硬，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那才是炉啊。就这秦琼搁这听完了，谢谢二位兄弟的提醒啊，二哥你别去了。那不去怎么办呢？一人担二人寒呢，我要不去这个案子牵扯起来，那可不是一个俩呀。拎着这秧一抖漏，底下的豆全出来。这些事二哥我怎么能办呢？二哥惹的事，二哥犯的罪，就得二哥去担当，腰杆挺直，胸脯舔出去，肚腹收回，迎风而战呢。这俩小子一听二哥这牙板是真硬，我说二哥呀，再不就不上北平了，那干啥？你就在我这棋盘山，以你的功夫坐下马掌中间，你当大寨主。我说李豹啊，哎哥哥，咱俩当副寨主行吧？我心甘情愿，我心服口服，我让二哥在这儿当这个大寨主，我同意。就这样啊，这哥两个劝秦琼，群琼呢，哎兄弟，我谢谢你们的好意。这时候菜饭就上来了，哥三个一边吃着一边喝着。秦琼一看，我来干啥来了？我来这儿给上官迪往回要珠子，我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呢？这是一大块事儿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他们来了，你不会是静月来看我们哥俩吧？哎呀，我说齐彪李豹啊，这话呀真得说，砂锅子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啊。我问哥两个两句话，我听说你们最近是不是做了一桩大买卖？哦，二哥呀，手眼通天，你怎么知道？做没做吧？做了。你做的是什么买卖？不瞒二哥说，我们结下了铁背靠山王燕海登州杨林手下的中军官，此人福姓上官，单字一个敌，压着十颗宝珠奔长安。二哥，这买卖是我们做的。哦，十颗宝珠奔长安，你们给做下来了。那做下来，二哥，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那我没什么意义，咱们是哥兄弟。对，再者来说，这不是老百姓的，这个东西那是燕海登州太上皇靠山王磕肩砸碎搁老百姓那抽血抽来的，老百姓生不如死，奔走相告，水深火热呀，活着难呐。我说二哥，我们抢他这个钱，我认为是正当防卫，也理所当然呐。说得好，但是啊，我问你，二哥，你想说什么？这人呢，还是多行点善事的好吧，不要作恶，背着良心干，这可不好。哦，哈哈哈，二哥呀，要按照道理来说呢，二哥您讲这些话都对，但是有些人为了活着，为了生活，讲不起，那也就得把这良心往胳肢窝一夹，眼睛一闭，牙一咬，干了，不干没钱花。我也明白这大道理，但是我得有钱呢，我要没钱了，囊中羞涩，寸步难行啊！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呀！我愁的是呲牙咧嘴，管用吗？我只有这么干，二哥。那好，我问你，有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嗨，我再活20年，我还这么大，我管他那个刀尖舔血的买卖，我们哥们儿再也撂不下了，就得干。这个时候啊，秦琼就问呢，哎呀，我说二位兄弟，你们抢了这个上官迪，你可知那上官迪跟我是什么关系吗？啊，你们怎么能扯上，你们能是什么关系？嗨，你别忘了，我俩都是山东省人呐，我俩还一个道上的人，都是白道，只不过上官迪的这个官职比我大点，我呢也算一个班头马官，我们两个有过命的交情啊。啊，你跟上官迪有过命交情？怎么着，你俩不信呢？哎，那我信，因为说啥我信呢？我不信得着你，我也得信得着单二员外，我们那总瓢把子，你知道吗？再说二哥，你本人的威人和德望，在我们哥俩的耳朵里耳满肚满，我们相信你。你说这救命的朋友要有事了，是不是我应该帮一帮啊？那二哥要这么说，上官你找到你了？哎呀，事事都巧其冤呐！上官迪要上吊，让我把他救下来了，说啥不活了，非得死，就告诉我不上吊，你们走了，我也得抹脖子，我不抹脖子，我也得跳井投河。那他死不死的，与我们哥俩那没关系。哦，那好，我再问你，那可不是上官迪一个人呐。那上官迪的家里上高堂老母

0: 下有妻子孩子。上官迪要一没了，这家就家破人亡，也叫妻离子散。到那时候，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家就完了。哈哈哈哈，二哥呀，像你这般菩萨心肠的人，你干不了我们这行活。秦琼说，我干不了，我真干不了，因为我这人不义之财不义之食，我连丑都不丑。二哥那倒是，要不怎么说黑白两道呢，什么叫丝官两相呢，这不就差距就在这儿吗？二位兄弟，咱们呐吃也差不多了，酒啊也过了三巡了，二哥我来了，有话我要说。二哥你看，你有话你就说呗，您能不能把您的十颗珠子拿来让二哥我过过目啊？哎，这七彪瞅瞅李豹，李豹瞅瞅七彪，那二哥呀，真想看看呀、啊。那当然是了。好，李豹，你去把那个珠子拿来。李豹去不多时，捧来一个小匣，金丝楠木，假子都够疯猫童假子包着。这小盒子，外边罩着罩。金线丝构成啊，拿过来以后往桌子上一放，就把这蒙小盒的金沙拆下去，完了以后拿来这个挑子钥匙，嘎嘣锁打开，这盖往开一周，这一周，哎呀，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那是一溜圆锃亮，哎呀，东珠九曲明珠，碧火珠、碧尘珠、碧风珠等等等等等，太美了，这价值连城啊！二哥之前呢、啊，我知道。来来来，秦琼端起酒杯的来，兄弟，三个人又喝了一杯。咱们哥们把这些东西做做价，看能值多少钱。我看呐、啊，要论说十万两是不够啊，白银。那意思就是十万两白银你拿来我不换。哦，二哥有一句话想说，能不能把你这十颗珠子暂时借给二哥我一用啊？二哥你借他干什么呀？你只要是有个价我借来，有借就有还，将来二哥就拿十万可是二十万白银，我再奉还你这十颗珠子钱，你要干啥呀？我没跟你说吗？上官迪是我过命的交情，我们是朋友啊，见死我哪能不救啊？上官迪要把这个十颗珠子拿回去，他能交差。长安那事儿脸圆了，回燕海登州，铁背靠山王，能给他加官进爵，十颗珠子丢了。没什么交差的，小命不保啊，我不能见死不救，人家救我那时候怎么救来的？二哥我不能吃红肉拉白食，转眼就无恩，恩将仇报不是秦琼。看看你们哥俩对于我这个说法，你们哥俩有什么意义没有？这俩小子你瞅着我，我瞅着你呀、啊、兄弟哥怎么办？二哥张嘴了，说是给咱俩暂时先借用，以后有钱了呢再给咱们送来。哎呀，二哥呀，你说这个事儿，只要二哥你开了金口，咱们是朋友，我要朝二哥要钱，那不成了小人了吗？好，就冲二哥你这个为人和您的德望，这事儿我答应你。七彪说，李豹啊，哥哥答应了，你感觉了怎么样？我没啥意见，哥哥，这不是老秦二哥吗？别人不行，老秦二哥行，这事儿值。老秦二哥这个人价值连城，这辈子能交着老秦二哥这个朋友，我知足了。所以说呀， 这两个人就答应了秦琼。秦琼一听站起来了，急忙躬身一礼，齐彪礼报，二哥这旁有礼，你放心，将来以后二哥有朝一日要多少我给你拿多少，这银两要斗尖我给你斗留，二哥别说了，那黄金对别人来讲那不行，要是对你来说这都是身外之物，我们哥们就当活动活动手脚了，这有什么不得了的。二哥放心吧，你要怎么办都行，但是二哥我还奉劝你一句，你北平你别去发配，那活阎王那一百杀威棒二哥你受不了啊，你绝对性的受不了。秦琼说，多谢两位兄弟挂念，我现在就得往回去，这上官迪怕是又寻短见了。好吧，二哥这就是你，换一个你什么借用给钱啥都不行，就是不行，二哥你就不行也行。你看这人，这不是道在人走事在人为吗？二爷秦琼这才是把这小盒包好了，重新盖上包好锁好，挑子拿过来，把这金丝的馒头又盖上，抱着这小盒，我这就要走啊。二哥，是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去救人吧，咱们哥们儿，嗨，小弟就这点能耐。哎呀，诸位二位兄弟啊，这是多大的事，二哥心里不糊涂不查车，这叫十颗明珠啊，价值连城。二哥将来以后有了条件，我必定加倍的奉还，二哥不用多讲了。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你就赶紧去搭救那个上官迪吧。秦琼秦叔宝拿着这小盒真是恋恋不舍呀，回头瞅瞅就得空锤大将，你瞅着是粗粗糙糙，实指这人他不按套路出牌呀，那心胸粗中有细可了不得呀。秦琼辞别了二位兄弟，离开了棋盘山，这才来到了原先救上官迪这个地方，要问上官迪现在怎么样，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辞别了齐彪礼报，捧着这十颗珠子的小盒离开了棋盘山，来到了他们救上官迪这棵树下。 拿老远呐，就看见这金甲铜环和上官迪，哎呀，说说笑笑，说这回不死了，真的就不死了，因为画师开心的钥匙，这金甲铜环呐，先挺看不好这上官迪，因为啥呀？你看把你上官迪救了，你上官迪你怎么不落人科啊？害我们缺德作损，人这个话一说开了，任相也转变了，对上官迪也理解了。金甲铜环就说呀，上官迪，你小子命好啊，这也算时运问题，人都是缘分，你说我们早不走晚不走，怎么就偏赶上你上吊，我们就来到你这个地方，这都是该着的事儿，缘分。二哥这个人那可了不得呀，在你们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虽然是担当一个班头马快，但他的为人呢，那绝对是高级特高，人称他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那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权太保，双减大将，在山东省那九州十府一百短八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口皆碑呀、啊、这还不说，就我二哥来到山西，一旦知道他有难了，你知道那够个的朋友能有多少，那个顶个都是该出力的出力，该出钱的出钱，出多少钱你知道，光那白银就得十来万两，托关系找门子，这算把这个事儿摆平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基本上这死案的盘活，今天我们发碑发往北平府。哎呀，这个上官迪现在就想，像这样的人，好人就应该有好报啊，秦琼啊，我不能让你发配北平啊！我知道这北平王活阎王罗毅手下有一门极刑，也就折刑，什么一百杀威棒，上到大堂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你一百棒子，那呢让你尝尝这什么滋味，别说你壮汉呢，那要是脚踏实地的打你，就算你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就把你打楼了。秦琼就来到了这接近，上官迪从心上前，这还没看到这小盒呢，哎呀，躬身一礼，一躬倒地，二哥，你就是那山东有名的好汉，说你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双减大将神权太保，哎呀，这都是别人的抬爱。上官迪啊，你不用说这些了，你来看。这时候秦琼就把小盒拿出来，上官迪一看，二哥，这是不是你的盒？
4: 是。
0: 你这盒里多少颗珠子？
4: 十颗。
0: 都什么珠子？有东珠，有九曲明珠，碧尘珠，碧风珠，碧火珠等等。哦，十颗珠子，碧这个珠，碧那个珠，是不是啊？我给你打开让你看一看。就这样，秦琼把那钥匙拿过来，咔吧的锁打开，一周合盖，哎呀，咱不说上官迪啥样，咱就说金甲铜环，就这个的，往前一敲脚，一探身，一看，哎呀，那是溜圆湛亮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这种光芒晃人的双睛，夺人的二目啊！往后一撤身，哎呀，这得值多少钱呢，二哥呀？这价值连城的东西呀，我看十万两白银不止吧。哈哈哈，兄长，是，这是宝珠， 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要论价那是不菲的，很值钱，对。

再看此时的上官迪，此时的上官迪两手捧着这个小盒，话不成声，味不成行，抖一耳蛋呐！啊哈哈！天哪！皇天厚土，过往的神灵啊！我上官迪祖上积多少德呀，让我今天碰见这位顶天立地的大侠，盖世的英雄，山东的马快，我那二哥呀！有道是点水的恩情定当涌泉，像这样的大恩，我让我如何回报？说罢捧着盒子就跪到秦琼的面前。二哥呀，你这怎么要回来的？嗨，都是咱们的兄弟。哎呀，虽房不连脊，地不连边，但这些人讲究的一个义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虽然说这些人跟我秦琼都行，但是就三个字，抹不开。我要张嘴了，一般的情况下都能避得上。哎，别管咋说，上官迪啊，我给你要回来了，这回你别寻死亡活的，遇到事儿呢，你要想开了。好，上官迪把这小盒嘎巴一盖锁好了，回身装到马的入套里，一抽身回来了，上前就把秦琼的手抓住。二哥，我听说你在发配，你怎么知道？二哥呀，你走了以后，这二位班头马快金甲铜环跟我叙说了你的一切，我全明白了。二哥，信小弟今生良言相劝，二哥你这配不能发。啊，那怎么个不能发？那活阎王罗毅他手下的极刑是100杀威棒啊，我倒听齐国远说了，李豹也跟我讲说这活阎王罗毅是不得了了不得的人，你就算体格再好你也扛不住这100棒子，非打死你不可。那我不发怎么办？哎，你就在这一左一右找个急店你住下，你等着我上官迪搁长安回来，我带着你二哥干啥？上哪儿去啊？回燕海登州啊！我不是卖狼烟说大话，那太上皇靠山王杨林杨一信在帐前他有12家太保，虽然这12家太保都是他的名伶义子干儿子，我上官迪身为中军官，我相信老王爷的眼中看我不在他干儿子以下呀，待我是天高地厚，只要我把明珠二哥你给我要回来了，我到越王杨素那上完礼，我急急的就返回这个地方。二哥，我带你回到山东，我在王爷面前细细的讲来，把你的为人和你的功夫，到那时你未必能蹲牢，牢军营你也未必能去。王爷要一高兴了，就兴你封你个一官半职。你要知道主多大奴多大呀，就我这个中军官，比如说北平的中军官，比如说南阳的中军官，比如说这九省72连官所有的中军官，我敢说我是高高在上，因为啥呢？这叫主多大奴多大。二哥，你搁这兄弟你等着我。哎呀，秦琼说，兄弟啊，二哥听明白了，你这番好意二哥我心领了，但是上官迪啊，我可告诉你，那山西这些个案子是一级压着一级，一环套着一环嘛，这万一到了燕海登州，那靠山王执法如山，看哪节不对了，啪一拍桌子，那眼珠子一瞪，那可就毁了。

怎么说呢？要把这案子翻过来，山西这大小官员谁也受不了。你看秦琼这个人想这个事儿，你说你谁能比得了他？不在大伙说他呀，交友似孟尝，就算孟尝君在世，也未必有秦琼想的那么宽容。另外呢，有一些事儿是咱们出的，咱们要一人担，不要二人喊，不要牵扯一大片一大船，兔们都能淹死人呢。秦琼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就走你的吧。那二哥，你跟不上登州，我不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二哥，你是信不着我呀。要说这话吧，咱不能说秦琼为上官迪办点事儿，上官迪这么一说就相信了，这太不现实了。要说不怀疑上官迪，那是瞎扯。因为他一高兴了，满嘴跑火车，你说的太不准，到那事儿一变，啪一翻这案子就完了。秦琼说的对不对？对。上官迪那是前七后八，跪到地下，给秦琼磕了24个头。二哥呀，我也不敢说这话，为啥说呢？往下我不敢跟你说了。我只能是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啊。以后我一旦有了机会，我一定到山东济南府。说你干啥去？第一，我拜见我那老伯母；二，我拜见我的二嫂贾秀英；三，我拜二哥你老哥哥秦安。我这都知道了。二哥呀，我一定去。秦琼说，那好，你备不住能有这个机会。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娘到60岁那年，我一定要为我娘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给我娘拜了一个60大寿的寿诞之日。到那时候你去给二哥站脚助威捧场，他们也好好一言为定。又打了一个鼾声，嗨，前途凶险啊。好，秦琼是干啥的？听明白了，你要往长安，这还算是路途遥遥啊，穷山恶水必出刁民啊，这路上还不是平坦的。秦琼说，不要紧，兄弟，我告诉你点事儿吧，我不敢100%保你平安无事，但我估计没问题，因为啥？抹不开。二哥，你想说什么？你这一路上封山有贼，御草有寇，真要是走着走着哪一天跳出一伙人来，你就报一报山西潞州天长县八里堡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通单雄信，你再提提他有一位过命的交情秦琼秦叔宝。不能说让他们不接你，但是一听说是你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就抹不开接你。我估计你99%你是开了绿灯，如果不是正通的大道沿上的江湖黑道几个毛贼，我看你也能应当得了。二哥，这一点你放心。那好。哎呀，二哥呀，你不单给我要回来了珠子，而且你还给我前方开开了这方便之门呢。二哥呀，回头躬身一躬倒地。那么二哥，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奔长安了。好吧，上官迪拉过马来，搬鞍认镫，带着10颗明珠，他勾奔长安。书往回说，秦琼金甲同盘，你看这个地方荒山野岭的，事儿办完了，走吧。哥俩扛起来这大家，秦琼莫转身骑于任上余路往前正走啊，1里多地儿，眼瞅着就来到棋盘山这山口左右，这一左一右看两旁乡，那是榆柳桑槐芦苇蓬蒿，那都1人多高啊，被微风一吹，那大波浪哗哗哗哗哗，哎呀，
正往前走，一棒锣响。

就有打这树林一边冲出三四百人，那个丁个都是三十往里二十往外，那扎沙背膀眼珠瞪着，牙根子咬着呀。秦琼一看，不明白这哪来的。这时候从后边跑出两匹马来，这是谁？齐彪李豹。齐国元李如辉两个人上前跳下马来，二哥，刚才啊你们在跟上官迪在说话，因为我不能往前去，因为啥？我劫了他的十颗宝珠，这见面啊挺僵挺横，挺不得劲儿的，我就没去。你们哥俩不在山上，你又来到这儿干啥呀？二哥，嗨，你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有打潞州天堂县往北平去，你进了河北省的地界，直里的地面，我总觉着还没招待好你，也不知你们路上怎么样。我们哥俩给你拿来500两纹银，供二哥你们一路上风餐露宿，别节省，该吃吃该喝喝。秦琼说，不行啊，你别拿了，二员外已经给我们拿1000两纹银了，他是他，我是我，二哥你不给兄弟这面子吗？秦琼一听这话，好像是这话里带着话，哎呀兄弟，那么你二哥哎呀就不能不识抬举，好吧，伸手接过来，这就对了，你把这银两拿走，兄弟我这心里就算放了心了。怎么说呢，人以食为天呢，吃饭第一啊，穷家富路啊，二哥你拿着钱走你的，有什么事儿你打出个人二指宽的一个小纸条，你给我烧到棋盘山，我齐彪李豹如果要不应声应约，我就人地不是猪狗不如。二哥我就不多说了，以后的话我都跟你说完了，你小心点北平这个活阎王，这是个古都啊，这个北平可了不得，那可以说三街六市车水马龙，九门八点一口钟，有的地方也是金碧辉煌，有的地方是碧瓦的碧瓦，红墙的红墙，车水马龙的人等三教九流五行八珠，外带着八怪叫买的叫卖的，叫卖声络绎不绝，北平城是一个太平盛世，老百姓面带着笑容，在街上是笑语欢声。这秦琼一想啊，上哪儿去他们？单雄信那些话他就想起来，你到这个北平的北关找一个小店住下，先别去报号啊，你先把我这封书信交给小诸葛张公瑾。那位说了，这小诸葛张公瑾他是干啥的？张公瑾是在罗毅手下听令，罗毅手下有辕门关现在空着，中军关杜毅杜文忠，棋牌关小诸葛张公瑾，他是12棋牌的头，棋牌关。这张公瑾小诸葛有心计，福有良谋啊，这才金甲同环和秦琼来到了北平的北关，找个小店他住下来，进屋泡了脚洗了脸，跟店掌柜的要点便当的饮食，哥仨吃完了。金甲同环一想啊，哥俩一商量，咱俩不能瞅着，不能搁这店里蹲着，那干啥去呢？二哥，我们哥俩得出去绕乎绕乎。绕乎什么？我得找找这小诸葛张公瑾，我这封信得给他呀，这事儿得当真事儿办呐。秦琼佩服这哥俩，真是为自己呀操碎了心，这一路上前跑后颠的，你说维持自己风霜雪雨咱就别讲这登山涉水了。秦琼说，好吧，你们哥两个说的也是对，

0: 就这么的哥两个这才辞别了秦琼，出离了殿房，这北关往南走，这找张公瑾得上哪儿找去？因为张公瑾在这个北平王手下听令，那你就得奔北平府。到北平府衙门要一打听，十有八九就能打听着准信儿。这哥俩穿街越巷，拐弯抹角，走着走着，逢人打听，见人就问，有人说前面不远就是了。哥两个这才往前走，举目抬头一看，前边厢闪出来高大的院房，墙高院深，巍巍烈烈，是金碧辉煌啊！一估计这就是了。哥俩又从大墙走到了前门，北平府的衙门的门前，这地方是广场，特别的宽。哥两个瞅瞅人家北平王啊，这中门这儿就是那门军，那都是金甲武士，佩剑悬鞭，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哎呀，把守森严。哥俩正想往前走去问，在此时猛听得正西上往东来一棒锣响，嘡嘡啷啷啷啷啷啷，要问为何锣响，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新国九条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24/47号部署要求，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认真总结监管经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修订了《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并制定了关于实施《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公告。本次办法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公司监管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强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行为、防范期货公司风险、保护客户合法。

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为做好修订后办法的实施工作，中国证监会同步制定了实施公告，对期货公司申请增加有关业务行政许可事项和期货公司境外子公司监管规则适用以及相关业务过渡安排等作出了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当地时间11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10号遭无人机袭击，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当地时间10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奇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和纳吉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美国最高法院10号撤销一家联邦地区法院就密苏里州选区划分一案所作裁决，这意味着该州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时沿用上次人口普查后通过的国会选区版图，而非有利共和党的新版图。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在选举相关案件中一次罕见失利。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天是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今天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欣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

0: 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明天呢，9月的第2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主持人，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它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它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 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展仪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0: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

0: 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1: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
0: 嗯，
1: 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1: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呢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1: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1: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四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四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0: 对，
1: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 AED 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1: 对，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2年的时候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
7: 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

0: 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 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 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察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

0: 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4: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5: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6: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6: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5: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7: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5: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8: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

0: 电视频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3: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5: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营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带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质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4: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钡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6: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试准人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4: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7: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找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7: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四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

0: 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1: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三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2: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3: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2: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4: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举行第42个教师节暨教育表彰大会。李小青陆滨调研全县教育工作、全县项目谋划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民生基础设施，为破解城区老旧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靖远县扎实推进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城区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旧管道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阀门井、气柱等作业。本次改造重点对城区部分时间久、损耗严重的老旧给水管网进行更新替换，选用耐腐蚀、密封性强的新型管材，同步配套改造阀门等附属设施，优化管网布局，降低管网漏损率，从源头改善供水水质与供水压力。老旧管网改造，改的是管道，暖的是民心。据了解，靖远县城市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聚焦城市供新行动，持续完善市政供水网络。下一步，我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进管网铺设、试压验收等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智慧水务配套建设，持续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为县城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供水根基。岛屿为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学习借鉴移风易俗、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先进经验，促进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互学互鉴、共同提升。9月10日，宁夏

0: 大回族自治区沙坡头区委宣传部调研组一行在靖远县开展移风易俗专题调研工作。且说调研组先后走进乌兰镇东关村东湾示范园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公园实地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座谈等方式，全面了解我县基层移风易俗推进、村规民约落实、红白事规范治理及新型婚育文化阵地打造、文明新风宣传培育等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婚育新风培育、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典型示范引领等工作开展交流探讨。解说沙坡头区调研组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沟通对接，常态化开展经验互鉴、优势互补，持续深耕移风易俗、新型婚育文化培育工作。下一步，两地将协同发力，共同做好毗邻地区高额彩礼治理，联合开展跨省文明展演、主题宣讲以及先进典型评选宣传等活动，全力破除各类成规陋习，涵养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持续擦亮乡村文明底色，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深度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
0: 自正式投用以来，靖远县北湾镇中堡村老年助餐点及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已平稳运行许久，作为当地重点暖心民生工程，项目切实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以扎实的帮扶成效、长效的惠民举措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内老年群体长期享受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如今的中堡食堂烟火气十足，暖意满满。每日清晨，食堂工作人员早早到岗，精心采购新鲜食材，清洗切配，烹饪有条不紊，工序规范。后厨严格遵循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严把食材采购、清洗加工、烹饪留样全流程关口，兼顾菜品口感、营养搭配与低盐低脂的老年饮食需求。根据老年人饮食习惯精心烹制一日餐食，荤素搭配，软嫩适口，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既贴合老年群体肠胃特点，又解决了老人独自做饭繁琐、菜品单一、营养不足的问题。每到饭点，食堂内座无虚席，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就餐，一边品尝实惠可口的热饭热菜， 一边

0: 闲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享受幸福晚年，切实让农村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安全饭、热乎饭、营养饭、平价饭。项目长效运营以来，惠民成效持续凸显，常态化的优质助餐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老年人日常就餐难题，大幅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品质，切实增强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让村级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金甲同环和秦叔宝三个人来到这大山之中，救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说话语无伦次。要说人救人一命是从造七级浮屠，他唠出那个嗑来实在不中听。他说这三个人你们缺德作损，金甲同环揍他。谁像你这么说话？因为啥呀？就你还缺德作损了。秦琼一看呐，这里必有缘故啊。金甲同环，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也不要和他计较。二哥那说怎么办呢？怎么办？我来问问他。秦琼仔细打量这个人，一看这个穿戴也算穿绸果断啊。一瞅这脸这个气色和谈吐，秦琼看他好像不像一般的人。那你能不能说说因为啥你非死不可呀？嗨，我不死我有什么办法呀？那你因为什么事你就没有办法非死不可呢？哎，要按道理说这话不能说呀，管怎么着你也救我一命，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我就跟你们说了吧。我告诉你，我家住山东省，我福姓善官，单字一个狄。后来我就在山东那

个地方，我就从了军了，当了兵了。搁哪儿当兵？沿海登州。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一信看我挺诚实，最后栽培我，提拔我，我当了中军官。秦琼一听，哎呀，我没看错，这人在沿海登州能当一个中军官，那可是相当了不起啊。因为那铁背靠山王是太上皇啊，靠山王啊，就当今的老主杨坚，就拿他都得畏敬三分呢，那可不是闹着玩呢。主多大，那奴多大呀？哎呀，那你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你一年这银两俸禄你也不能少拿呀，你为什么就死呢？你有所不知啊。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一信是何等样人物，你清楚吗？有耳闻，那不是太上皇吗？对，全手攥着令，撒手就要人命啊！谁不知道杨林呢？坐下马，掌中囚龙验水棒，在大隋九省81郡地72连关呢，哪个不知道杨林呢？杀伐骁勇啊！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探囊取物，是这样吗？你们没说错，杨林的虎威那可了不得呀！他重用我，您知道这个当今皇上哥几个吗？哥三个，老大杨坚，老二就是这杨林，老三就是越王杨素。太上皇的兄弟寿诞之日，杨林派我带十颗珠子送往长安的，临走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小心小心加小心。可哪成想，你说我到了这河北地界，走进大山，就在前边半里来地那山头拐过去，往里去就是贼窝子，那人不少啊，没有1000也有800呀。我把这十颗珠子就丢在这棋盘山脚下，那十颗珠子那杨林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小心，也让我弄丢了。你说回去杨林能惯着我吗？我拿什么交差呀？人家要问那珠子呢，丢了丢了，人家能信吗？是不是你徇私舞弊，你把这十颗珠子搞起来？哎，就算是你不搞起来，就是你弄丢了，我问你这三位啊，那杨林执法如山呐，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严重者必杀，知道吧？你说我回去交不了差，人家也得追问呢，我就不回去，我能逃到哪去？那杨林不得追问吗？那十颗珠子，东珠、九曲明珠、月明珠、碧晨珠、碧风珠、碧火珠等等，哪颗珠子都价值连城啊！我回去，杨林不得杀我吗？那还不如我自己来个方便吧，愿意怎么死就怎么死。我就在这上吊啊，要不怎么我说你们仨缺德作损呢？你说这死一回那么容易死吗？我都吊上了都没气儿了，你们又给我怼过来了，拍在这儿怼过那儿，我好用电气儿又上来了。你说你们走了我这不还得死吗？天哪，地呀，过往的神灵啊，可惜我上官迪这命好苦啊！娘啊，妻儿老小，哎呀，秦琼这一听，这哪是他一个人，既有老母，又有妻儿老小，这要一死，这家人谁管呢？说的一个更苦冰凉啊，好可怜。秦琼这个人侠骨柔肠，

念吉祥。他见着孝子贤孙姐夫烈父正出正入的人，遇着难了，他要不帮他这人难受贫穷，他闹心，他非帮不可。站起来了，这搁地下倒捡着背膀转俩摸摸回来。我说上官帝呀，你非死不可，非死不可。那要是能把这几颗珠子找回来或者要回来，你还死不死？哎呀，那这位爷，您这台谱，您贵姓啊？这金甲嘴快，上官帝，这位你没听说，他也在山东省历城县当个班头马快，抓差办案，姓秦名琼，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双锏大将，神权太保，又有人给他报号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锏，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姓秦名琼，字叫叔宝。哎呀，这上官帝一听啊，急忙起来羊羔吃乳，蹦蹦叩头。哎呀，原来我听大家都管你叫个二哥，在下不才，能不能让我也喊你一声二哥呀？秦琼说，这说哪儿去了，见面是朋友，搭话就有交情，膀头子齐就为弟兄，你叫二哥无妨。二哥呀，原来你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的好汉呐！哎呀，二哥呀，你要是能要回来那珠子，我不死了，那我拿到长安，我回文一批，我回到登州，我不单说没罪，我还有功啊！二哥，你想，这珠子要不回来，我告什么交差？杨林能容我吗？我这一回去，把我在登州杀了，那不就坑害了我的老娘和我的妻儿老小啊？这样的话，我死在外边，音信皆无，让他们就这么糊涂着，八成还能活几年吧？哎呀，这话说的，听得秦琼的心里都直扑嘚扑嘚的。好吧，那我问你，你搁哪儿丢的这珠子？二哥，干啥呀？有道是好虎一只就拦路，你去多少人你不盯硬有啥用啊？我让你们俩陪着这位上官迪兄弟在这儿唠会儿嗑，我去去就来。这金甲铜环呐，哥俩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中话说呀，我说金甲呀，铜环呐，你瞅瞅咱们这二哥，你说他这心有多大呀？自己还发着配呢，到北平还不知道怎么折腾，你说他哪有这些闲心还管别人的事儿？别人都说咱们家的二哥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专救着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他一听这上官尼呀，惦记娘，惦记老婆，这是个好孩子，这是个好男人，所以他就站不住脚了，是不是？不在二哥扬名啊，不是你这事二哥管，又搞咱俩身上，咱俩能管吗？同欢说，大哥你管呢，我不行。金甲说，同欢你管呢，我得知道我这两下行不行啊，我挺大个脸我就去要去，我到那三招两式人家把我撂那儿了，切开亮着，我这小命都没了，我泥菩萨过何似身都担保，我还管别人事儿？我，哎，说这话，秦琼已经走出很远了，一句话就来到这小山头，往里一转，一看这地方，哎，挺平，往上越走越高，这地方树木很杂，榆柳三槐，在树下还长满了那芦苇的蓬蒿。秦叔宝一看这条道啊，走得挺宽敞，撩开大叉迈雪步，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往上就走，走不多是一里之遥左右，闪出一块高大的卧牛石。

牛池的对面，那是大树成棵，小树成行，这树林子非常密。秦琼就走到卧牛池的附近一丈远左右，猛听得是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呼啦朝卧牛池后大树林里小树棵旁就窜出来200来人，那都是30往里20往外的，一个个怪肉横生啊，凶恶之相，手里拿的都是7节鞭3节棍呢、2人多呀，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黑纱罩面。哎呀，秦琼一看这地方是厉害呀，怪不得这上官迪说这10颗宝珠就丢到这地方。好，秦琼一看不慌不忙，右腿一上蹬住外遮眼。什么叫外遮眼啊？就这到底右边就叫外遮眼。双手一抱拳，跨虎登山式，开始上纲。什么叫上纲？说黑话。这黑话怎么说呀？何字并肩字，就是老何家人，并肩字就是哥们儿。招力把合，眼睛看。李四马，我也是干这玩意儿的，一家人。何字并肩字，招力把合，李四马，绑头子齐，都是兄弟，就是咱们是一家人。大伙一听，这是全套的礼义黑话呀。呼啦朝，列立两厢，这回不打半月牙包围式，跪回去了。朋友，您这台谱怎么称呼？哎，称不起台谱，在下姓秦名琼啊，秦琼。哎，哥兄弟，这名咋这么熟悉？听着耳熟啊。是啊，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后来想起来了，秦琼。那我问你，你是不是那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呢？马踏黄河两岸，兼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是不是你呀？哦，那都是别人的抬爱，在下正是小可秦琼。哎呀，这一听这可了不得了，就见这帮人那回头回脑。哎呀，我们这帮小贼呀，哈哈哈，二哥呀，跟你说实话吧，二哥，我就听我们那些寨主告诉我们，见秦琼就叫二哥。秦琼那个人听我们寨主说，一视同仁，跟谁都那么和善，今天一见果然是真，你真是济南府历城县当班头马快那秦琼吗？是我。哎呀，别急别急啊，你在这等着，兄弟哥赶紧回去禀报。这有人往上就跑，不多时就回来了，回来两匹坐马，一匹黑马，一匹青马，马上端坐两个人，在马后跟着有20-300人，雁别翅排开，搁山上就下来。到这卧牛石跟前儿，气瞪离安呐、那是哪位是秦琼？大伙一言，这位就是秦琼。秦琼一看这两匹马，哎呀，鞍桥上有一个挂一条大铁枪，那个马的鞍桥上挂着一对出了号的大铁锤，油光锃亮。这部书啊，有人说13节13条好汉，我学这部书跟老师学18条好汉。第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擂鼓瓮金锤。那师傅说李元霸的锤400斤沉一个，俩800斤。这玩意儿我这么说，我感觉脑瓜皮都酥酥。什么样的人呢？什么特异功能啊？能使动800斤的大铁锤，能打得行云流水，上下翻飞，那得多大的劲呢？咱不说这个，到那时候到山西太原行宫头节压二节金锤挂凤堂，等说到那时候咱们再解释。咱们就说这对大铁锤，就凭秦琼的眼力
一看这个，这锤五金提炼最好的成分，打了这么两个锤。据我眼光看，就这锤没有2000斤，也有1800斤一个，那俩加到一起就接近4000斤。但比如说李元霸那俩锤才800斤，这小子是人呢？他是神呢？这怎么这么大个这个锤呀、啊？喝的秦琼这手都直哆嗦。哎呀，这什么样人能接住他这一对锤呀、啊？他的内心话，眼睛盯着这个锤，就见这俩人跳下马来，摆摆手：“哎，朋友，合字吗？秦琼，哎，李四马。哦，我听弟兄们说你是就山东顶天立地的秦琼，盖世的英雄，可是你吗？正是在下。哎呀，二哥。”叔二哥两个人那是叠玉柱倒金身呐、啊，前七后八，中九24拜，大礼参拜。二哥呀，不是小弟一厢情愿叩头管您叫二哥，我这可有来说道啊。我问二哥你可认识那山西潞州天堂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善通善雄心？哎呀，那是我的过命交情的好朋友啊。啊，要这么说我这就是没差了。二员外打发人给我捎来了信，说二哥你要在这一带过，听说二哥你怎么这贪了人命要发配北平，有这么个事吗？有，正是这么个事。那我说二哥呀，这里不是讲话之地，你是不是要上我这棋盘山续上一续啊？正是正是。那走吧，这秦琼在前，咱们回分赃局一听有啥提起喝咱们再唠啊。说着话秦琼在前，这两位债主，一个叫齐彪齐国远，第二一个叫李豹李如辉。这条大枪是李如辉的，你也敢？这两柄锤正是空锤大将齐彪齐国远，这两个人也都扎杀被绑啊，那是肩宽背后定大腰圆的主，怪肉横生啊，年龄都是25、26岁，好年纪。就这么着领着秦琼就奔了分赃局一厅，能有多远？没有多远，往上走不过2里地，看前边，呵，那都是对下岸的木头加的篱笆，那帐子挺简易，也有大门。这齐彪李豹领着秦琼就进了这分赃局一厅的天井院，上边一拉紧10间大房子，后边有几层看不准，这就把秦琼让进了分赃局一厅。哎呀，二哥，村野山夫，茅庐草舍，您坐您坐。这分金厅也有桌子也有椅子，他这呼喊一声，外边厨房那就忙个不亦乐乎，大炒肉、二焖鸡、鸡鱼便蛋、肉丸子，那海底的鲜啊，牛羊肉啊，过油的菜就上来了。这秦琼这名望到如今为止，什么叫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十里一丈烟，就算大隋九省72连官81郡地，有可能有口皆碑都知道秦琼。就这么着，这齐彪李豹这才命人上茶，这得喝水啊，你看来到家了吗？秦琼说不要外头，别外头别外头。那么二哥你用啥发的配呀？秦琼就把赵九林贪了人命如此这般打官司托门子找关系，最后才形成了我发配北平燕云16州。二哥呀，这发配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齐彪啊，这话怎么讲怎么讲，有可能你还不知吧，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他一个人就挂仨衔啊。